0: 道工程监理招标公告，标志着东莞城市核心主干道东莞大道升级改造工程迈入实质性推进阶段。公告显示，项目投资金额约 1.03 亿元，将通过路面翻新、设施提质、智慧赋能等全方位改造，优化城市主干道路况与通行环境。
1: 据招标公告显示，本次改造工程横跨东莞东城街道、南城街道、后街镇，线路起于东城奇峰路口，途经鸿福路口、西平地铁站，终点衔接后街馆太路立交，路线全长 9.931 公里。项目严格按照城市主干路标准建设，采用主路双向八车道、辅路双向四车道布局，主路设计时速60公里，辅路设计时速30公里，道路红线宽度介于46米至181米之间，为四辅路标准城市道路，沿线配套完善的绿化、慢行及交通附属设施。根据公告，项目建设内容主要包括对现状路面进行修复并加铺超薄磨耗层、新化道路标线、提升路面井盖、新增智慧交通设施等。具体包括对奇峰路至东莞大道交叉口西进口道进行微改造，对雨污检查井提升加固并更换井盖，安装交警高点监控，对辅道公交站牌进行智慧化改造等。改造完成后，将进一步提升东莞大道路况水平、通行环境和智慧化管理能力。
0: 9月10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骆钊群主持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中央、省委、市委会议精神，总结市人大学习教育情况，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通报近期我市安全防范工作情况，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省委书记黄坤明对三季度工作的批示精神，通报我市一至八月主要经济指标运行情况，传达学习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贯彻意见。9月10号，市政协召开党组会议暨主席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中央、省委有关会议精神，听取市政协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情况汇报，总结市政协学习教育工作，部署下一步工作安排。会议还传达学习省委书记黄坤明为省委党校秋季学期学员讲授开学第一课的讲话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郑建民主持会议并讲话，市政协领导郁立军、梁嘉怡、程发良、屈红旗、罗斌、万卓培、赖建伟出席会议。9月10号晚7时，按照全市统一部署，东莞开展教师节全城联动亮灯活动。
2: 夜幕降临，东莞的夜空自地亮起，民营国贸大厦、环球经贸中心、东莞农商银行大楼等城市地标点亮，南城 UCC 楼宇群华灯齐放，鸿福路商圈油光溢彩，33个镇街园区的主要建筑同步亮起祝福标语，全城联动，灯海如织，东莞以最隆重而温暖的方式致敬每一位耕耘在三尺讲台上的教师。华灯初上，东莞城市天际线迎来专属的教师节光影时刻，区别于往年重点聚焦国贸片区，今年亮灯实现全域联动，除中心城区核心地标外，南城 UCC 鸿福商圈楼宇大屏悉数点亮，航拍镜头下连片楼宇灯光交相辉映，勾勒出动人的城市夜景。与此同时，各镇街主要建筑也同步亮灯，点点灯火遍布城市各处，让尊师的暖意从中心城区延伸到各个镇街，形成全城同频的盛大景象。
0: 近日，由香港科技园公司主办的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东莞站在松山湖国际创新创业社区举行，来自东莞、香港及海外的科创企业投资机构代表约150

0: 向香港初创团队、海内外投资机构展示东莞产业根基与政策红利。推介结束后，15家初创企业依次登台路演，集中展示前沿硬科技技术方案。场景对接环节，东莞本地产业需求单位与来访香港科创企业面对面洽谈，围绕技术落地、联合研发、场景试点验证等议题深入交流。投融资专题交流中，香港投资机构与东莞本土投资机构开展闭门研讨，重点探讨境外资本入局东莞，发掘优质科创标的，东莞本土资本依托香港平台向外布局，以及两地机构联合投资的可行路径，推动资本引进来与走出去双向流动。
1: 记者从东莞市市场监管局了解到，东莞市2026年明特优先个体工商户申报认定工作正式启动，申报周期为2026年9月1号至10月31号。即日起，全市符合条件的个体工商户可通过全国明特优先培育平台自主申报。
0: 在申报资质方面，本次认定对经营年限设置明确基础门槛，申报条件明确，申报对象应为东莞市范围内登记成立满两年，即成立日期在2024年9月1日前的个体工商户。但如果申报的是新兴类别的个体工商户，成立日期可放宽至2025年9月1日前。满足年限要求的个体工商户，符合明、特、优、新四类标准之一，即可纳入入库评选范围。具体来看，知名个体工商户侧重品牌与口碑，要求经营主体产品服务质量优良，诚信守法经营，具备一定品牌影响力，持有有效商标且拥有市场知晓度，或获得过小个专党建相关荣誉。特色个体工商户聚焦本土优势，需持有或使用地理标志商标，主营地方特色产品和特色服务，具备地域代表性，经营模式独具特色，在镇街、园区及以上区域具备一定知名度。优质个体工商户侧重经营实力与专业能力，经营者拥有二级及以上职业资格证书或相关技能荣誉，或具备中级及以上对应行业专业技术职称，同时包含长期坚守行业经营年限突出、取得相关管理体系、产品质量认证的经营主体。新型个体工商户聚焦新业态、新模式，主要涵盖深耕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能够带动产业发展和群众就业、增收致富，以及依托自媒体、直播带货等互联网业态经营，平台口碑良好、经营规模稳定的市场主体。本次申报旨在落实个体工商户分型分类精准帮扶政策，培育一批特色鲜明、诚信规范、发展优质、业态新颖的个体工商户，助力全市个体经济提质增效、稳步发展。东莞市场监管部门提醒，如果获评全国先进个体工商户以及各级政府、监管部门、个体劳动者协会表彰推荐的优秀个体工商户，在符合基础申报条件的前提下，可优先入库。与此同时，存在负面清单情形的经营主体不予纳入分类入库名单。
2: 您现在收听的是1008早新闻。
1: 9月17号至21号，百万英才惠南月2026年恩城联动秋季招聘活动将走进北京、天津地区8所重点高校。东莞将组织超1700家次企事业单位赴京津开展专场招聘，提供岗位超5.4万个，向广大高校毕业生发出金秋揽才的诚挚邀约。
3: 活动由教育部、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办，中共广东省委人才办、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广东省教育厅、中共东莞市委、东莞市人民政府承办，旨在深入落实百万英才惠南月行动计划，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吸引优秀青年人才来莞就业创业。9月17日下午，首场校园招聘会将在河北工业大学北辰校区大学生活动中心举行，随后招聘活动将在天津、北京两地高校密集开展，覆盖南开大学、天津大学、河北工业大学、天津工业大学、天津医科大学以及北京邮电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传媒大学等8所重点高校。活动期间，东莞还将举办城市专场推介会、越级学子座谈会、创新构

0: 招聘岗位覆盖硬核研发、高端科研与职能管理，重点结合产业需求。其中，面向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岗位近3.8万个字，占比近70%；人工智能领域岗位近1万个字，占比超18%。
1: 面向数博以上学历的岗位超8500个字，年薪20万元以上的岗位占比超21%，其中50万元以上年薪岗位50余个，更有百万年薪岗位需为以待。2026东莞盛宴系列活动近日举行，此次活动包含技能竞赛、行业供应商展会、钻石名菜发布等多个环节，全方位展示东莞美食文化的独特魅力与餐饮产业蓬勃活力。
2: 推动东莞餐饮消费升级与城市品牌传播深度融合。此次系列活动之一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总工会主办的凤求麦杯2026东莞市职业技能大赛中式烹调师竞赛中，60余名参赛选手同台竞技，围绕指定菜品与自选创意菜展开激烈角逐。选手们刀工利落，火候精准，从食材处理到装盘点缀，一气呵成。
1: 充分展示了扎实功底与创新巧思。参赛选手林增加，
3: 同行交流，现场的一个作品也比较丰富，也有利于我们学习交流，然后更好的展现给顾客。
1: 在赛场之外，同期举办的优质供应商展会同样人气火爆。91个标准展位汇聚了粤港澳大湾区的食材、调料、厨具及包装等全品类供应链企业、各餐饮企业负责人。
3: 行政总厨及行业大咖等近1000名专业观众到场参观交流，展会搭建起高效的供需对接平台，助力餐饮企业降本增效，实现产业升级。东莞市永义食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长助理孙迷奇，那能够跟这么本土的大型赛事，包括餐饮协会、行业等一起来推动这样的一个美食创新的一个发展，我觉得也是一份责任跟荣耀。 那么这次活动呢，也是来了很多这个餐饮行业协会以及餐饮企业的一些负责人呐，然后厨师啊、老板呐等等，那对于我们行业的一些创新交流，那当然也是有帮助的，当然我也是推动我们的合作，也是一个很好的契机。
1: 现场还同步举行了2026寻味东莞钻石名菜发布活动，接下来东莞将继续深化寻味东莞品牌内涵。 推动美食与文旅、商贸深度融合，持续挖掘各镇街特色饮食文化，助力东莞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美食高地，让馆位香飘更远。9月10号，沿河土家族自治县东西部消费协作农特产品东莞推介会在东莞广播电视台举办，20家沿河企业携茶叶、牛肉制品、粮油等武陵山区生态农特产品集中亮相。
0: 通过推介展示，搭建起产地与大湾区市场的对接桥梁。推介会现场举行了合作签约仪式，沿河农产品生产销售企业代表与东莞企业签约达成合作。贵州沿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山地生态资源，孕育出一大批绿色优质的山地农特产品，但长期面临品牌曝光不足、外销渠道有限等现实难题。本次推介会立足办会加传播、加展销一体化思路。 依托东莞广电全媒体矩阵与国有商贸运营优势，打通宣传、展示、交易全链条，并联动线上电商专区，将短期活动延伸为常态化产销渠道，助力流量向订单有效转化。沿河小李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李伟。
4: 那我觉得这一次来的话，有很多的一个启发，包括这边的一个电商学习，包括后面的话，让我们贵州沿河的更多好物走出大山，不仅仅仅限于咱们这次来的很多好物，那我们沿河还有很多，比如说好的东西都可以走得更远。
0: 消费协作一头连着山区农户增收，一头连着大湾区消费升级，本次活动以市场化载体做实消费帮扶。 推动沿河生态资源优势，加速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为民族地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市场动能。东莞市红枫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杜柳霞：
5: 钱货出山，包括说沿河产品出山，真的没那么容易。但是他们在不容易的情况下，还把产品的品质。
2: 跟服务把控的这么好，让我对他们的产品跟质量非常

0: 有信心，所以要继续合作。
1: 节目的最后来听一组简讯。
2: 近日，桥头镇召开2026年秋季返乡退役军人座谈会，九名秋季光荣返乡退役军人与镇公共服务办、武装部、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及相关村社区干部欢聚一堂，共话军旅岁月，共谋家乡发展。为筑牢人畜共患病防控防线，近日谢岗镇农业技术服务中心组织开展秋季动物防疫工作部署暨实操培训活动，通过会议部署加现场教学双管齐下，全面拉开2026年秋季动物防疫工作序幕。在中秋佳节即将来临之际，凤岗镇开展困难残疾人走访慰问活动，进一步弘扬中华民族扶弱助残的传统美德，让困难残疾人家庭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与关怀。新学期伊始，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同步跟进落地。连日来，樟木头市场监管分局执法人员前往各学校、幼儿园，通过查阅台账资料、现场实地核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新学期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全面排查餐饮环节各类风险隐患。近日，大朗镇两位工作专班组织有关职能部门对位于犀牛碑村的一处违法用地违法建设进行强制拆除。据悉，该违法用地违法建设面积约439平方米。按照市委市政府对新增违法用地违法建设零容忍的工作要求，大朗镇两位工作专班依法对其进行强制拆除。日前，辽步镇召开虫媒传染病防控工作部署会，采取集中部署加实地观摩的形式，对全镇虫媒传染病防控工作进行再部署、再落实，通过实地观摩学习、经验交流分享，总结推广先进做法，推动全镇虫媒防控及环境整治工作走深走实。
1: 本次新闻编辑曹雪、周静文，监制田飞月，播音邓飞。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一起打开周六版声音志。2026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出口总额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其中出口同比增长14%，进口同比增长22%，进口增速较出口高出8%，对外贸增长的贡献显著提升。一直以来，中国都是全球商品输出大国，中国制造源源不断销往世界各地。近年来，中国大市场优势越来越明显，大规模进口海外货品，进口表现格外亮眼。无奈前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首批展品在德国汉堡装船启航运往上海，奥地利一家车展技术企业的参展设备车展复合加工中心，该设备将首次在亚洲展出。截至目前，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今年11月的进博会。一年一度的进博会持续向全世界开放市场。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海会议活动顾问组召集人周汉文：
4: 全球化进入了困难期，进博会是希望能够在世界一以贯之地表明它的确定性，首先是开放的确定性，第二个确定性那就一定是我们坚持住要扩大进口的确定性。
3: 今年的进博会专门升级了亚非产品专区，精准对接全球南方国家发展需求，助力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用好零关税政策红利。目前中国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关税总水平降至7.3%，处于全球较低水平。今年5月1日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零关税降低了非洲产品对华出口的成本，越来越多优质的具有非洲特色的产品进入中国大市场。商务部研究院外贸所研究员尹正平：
5: 像加纳和科特迪瓦的可可，肯尼亚的咖啡和牛油果，南非的柑橘红酒，那么这些商品的进口关税都有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下降他们的这个目前都在中国享受零关税待遇。中国实施积极主动的扩大开放的政策，这个是进口快速增长的一个政策基础。
3: 今年上半年，中非进出口商品总额创历史同期最高，其中5月和6月，我国自非洲进口1938亿元，同比增长23.5%。作为咖啡发源地的埃塞俄比亚，其咖啡竞争力快速提升，在中国年销售额以27%的速度迅猛增长，中国已成为埃塞第三大咖啡出口市场。邻近进博会场馆的虹桥国际咖啡港是承接进博会日出效应的常设平台，既是咖啡爱好者的集聚之地，亦是咖啡贸易创业者的成长土壤。创业者王正祥就是其中的一名代表。2021年，他带着埃塞俄比亚生产的咖啡豆参与第4届进博会，依托仅9平方米的展位，建立了同

0: 上下游客商的联系，推动它的咖啡贸易步入快速发展轨道。扩大进口不单止带来丰富多样的特色商品，亦为各方创造更广阔的发展机遇。不少外籍创业者在这里追逐事业理想，其中一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青年，当前正在直播基地为家乡咖啡进行推广销售。在上海武康路这条不足1200米的街道上，开着十几家咖啡馆。目前上海的咖啡馆已超过10000家，人均年咖啡消费全国第一。在街边的精品咖啡馆入面，花果香气突出的非洲精品豆是首冲柜台的经典选择。精品咖啡豆等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通过零关税通道进入中国市场，令国内消费者有了更多元的选择。随着国内消费持续升级，作为超级买家的中国亦为世界各国带来广阔市场。中国的农食产品进口来源地覆盖全球150几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广西是东盟水果进入中国的门户。今年前7个月，经广西彭翔的友谊关口岸进口榴莲 49.2 万吨，货值 145.9 亿元，同比增长 40% 左右。李乾昌是广西彭翔本地人，2020年进入一家公司从事东盟水果贸易。在办公室入口的背板上记录着今年以来公司代理进口榴莲的货柜数量。他说今年泰国榴莲产量增加不少，前7个月的榴莲进口柜数几乎达到去年一整年的总量。中国进口的增长既得益于消费升级的拉动，亦离不开产业升级的强劲驱动。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口机电产品 5.31 万亿元，同比增长 29.7%， 占进口总值的 41.9%。 上半年进口电子元件增长 45.6%， 金属矿砂增长 22.6%。 这些工业粮食通过规模化进口流入国内生产一线，在工厂车间里面经过加工再造，提升产品附加值，发挥出我国完整工业体系的转化效能。商务部研究院外贸所研究员尹正平：
1: 我们国家经济总体发展稳中向好，这个是进口增长的一个内生动力。今年我们国家经济呢总体平稳，制造业稳中有升，高技术产业的投资也有所增加，那么这些就为原材料和中间品的进口规模扩大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0: 在进口的工业品类中，集成电路的增幅较大。今年前7个月，集成电路经西安航空口岸进口 458.5 亿元，同比增长 441.6%。 西安全市集成电路进口 790.4 亿元，同比增长 115.4%。 这样的增长特点和全国进口情况相似，很多进口增幅较大的产品和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密切相关。今年前7个月，西安市进口 1161.7 亿元，同比增长 40.8%， 经西安航空口岸进口562亿元，同比增长 1.6 倍。其中机电产品成为快速增长的主要品类。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何兆鹏：
2: 十五发展纲要提出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提升数字化发展水平，市场主体积极响应，人工智能快速发展，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电子元件、计算机与通讯技术的进口快速增加，增速啊均在17%以上。这说明啊，我国的经济结构正在持续升级，数字化发展水平不断提升。
0: 在广西，今年前7个月，广西自东盟进口628.4亿元，同比增长19%。从进口品类睇，机电产品增长23.8%，金属矿及矿砂增长3.4%。南宁一家供应链服务企业依托比邻东盟的区位优势和开放政策红利，对东盟的大宗商品进口业务平稳向好。除了国内消费升级和制造业需求旺盛，进口增长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便利的交通条件和畅通的物流体系。内陆城市西安虽不临海不沿边，却依托铁路网络开辟了对外贸易通道。记者了解到，中欧班列西安集结中心已开通国际干线18条，覆盖亚欧主要区域

0: 开行量、货运量、重伤率等关键指标连续八年位居全国前列。靠住呢条横跨亚欧大陆嘅钢铁大动物，西安把出海口搬到咗家门口。通过呢条亚欧大通道，粮食等大宗商品实现咗顺畅嘅跨境流通。凭借铁路运量大、受天气影响小嘅优势，嚟自中亚嘅小麦、绿豆等粮食搭乘班列直达西安港，中欧班列亦由此成为粮食进口嘅重要运输载体。进口增长唔单止依托高效运转嘅物流体系，仲需着力提升口岸通关效率，压缩通关时间。针对榴莲、水产品等保质期较短嘅进口生鲜产品，通关提速有助于减少货物损耗，同时令更新鲜嘅商品能够及时进入消费市场。对于矿砂等大宗商品及高附加值零部件而言，缩短货物喺口岸嘅滞留时间，亦有效降低国内企业嘅运营成本。我国坚持扩大对外开放，既要卖全球，亦要买全球，推动进出口双向协同发展。今年以嚟，我国已举办约40场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系列活动，为贸易伙伴拓宽优质商品对华出口渠道，实现互利共赢。商务部研究院外贸所研究员尹正平：
1: 中国正在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向世界表达，就是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中国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我们将继续推动进出口的平衡发展。
0: 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何兆鹏：
2: 我们不仅是世界工厂，也是世界市场，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把良好的发展势头继续保持下去，和各国一起做大共同发展的蛋糕。
0: 我国是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也是第二大消费市场。2009年以来，我国已连续17年位居世界第二大进口市场。当前全球经贸环境依然复杂多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26年全球贸易增速将放缓至 3.5%。 中国愿同全球共享机遇，共谋发展，将超大规模市场打造成为世界共享大市场，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
5: 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近日中国工商银行等八家中央金融企业集中对外披露增资方案，合计计划增资3600亿元，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财政部本周明确，近期将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专项为上述金融央企资本补充提供支撑。简单来讲，核心一级资本就是金融机构真正属于自己的钱，来源于股东投入和历年经营流传的利润，是抵御风险最坚实的一道屏障。核心一级资本越充足，机构抵御经济下行冲击的底气就越足。天府立研金融研究院院长曾刚介绍，
6: 核心一级资本呢，是银行等金融机构啊，整个资本当中质量最高、最能够吸收风险的这个资本类型。那么主要由实收资本营运公积、留存收益等部分来构成。那么它能够吸收经营损失，在不影响整个机构经营稳定的情况下面，提供风险的缓冲。那么它是决定一个金融机构它的资本够不够稳不稳、符不符合监管要求的这种关键性指标。
0: 去年财政部已发行特别国债5000亿元，支持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同去年类似，今年增资仍是一种着眼长远发展的主动行为。国信债券股份有限公司银行业首席分析师王健表示，
7: 从去年的增资效果来看，我们这些注资的金融机构其实都取得了比较好的经营业绩。从被注资的金融机构，他们在获得资本之后用于自制实体也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比如说贷款投放，这些大型金融机构的贷款增速还是超过了行业平均水平的，他们是自制实体的主力军。
0: 据了解，今年的3600亿元增资主要由两部分资金构成，一部分是财政部发行的3000亿元特别国债，依托国家信用筹措资金，专项用于这八家机构补充资本；另一部分则来自中国烟草总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合计600亿元出资，参与工行、

0: 行的定向增发。百家中央金融企业为国有大行、政策性金融机构、国有保险集团三类，资金分配亦各有侧重。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部首席政策分析师于翔表示，相较于去年，本轮增资的范围从商业银行进一步拓展至政策性金融机构和保险公司，说明政策支持正在从单一的信贷领域延伸至政策性融资、风险保障和长期资本供给等多个维度，资金来源多元，可形成支持实体经济的合力。于翔，
1: 政策性金融机构本身呢，是主要服务于国家战略和经济薄弱环节的。补充资本以后呢，这些机构能够更好地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为重大项目、产业转型和薄弱环节提供更加稳定的中长期资金。而对于国有商业保险公司增资呢，则兼具补充偿付能力和培养长期资本两个方面的作用。保险机构本身是可以配置股票还有股权等长期资产的，那么增资以后呢，也有利于发挥我们保险公司长先长投的效果，为实体企业提供长期资本，并且也为资本市场的内在稳定性呢发挥重要的作用。
0: 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苗表示，本次资本补充有助于进一步增强中央金融企业的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属于前瞻性、系统性的政策安排。董希苗，
2: 注资的直接目的是夯实相关金融机构资本安全垫，提升风险抵御能力。更根本的意图呢，在于增强中央金融机构投放信贷、支持重大项目和产业升级的能力，从而更有效地服务实体经济，更好地发挥压舱石和稳定器作用。此次注资是落实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拟发行特别国债3000亿元支持国有大型银行补充资本的具体举措，属于基电计划的稳步推进，体现财政与金融协同发力的政策思路。
0: 资本是金融企业扩大业务、承担风险的基础，它同时具备杠杆效应。董希苗表示，核心一级资本可调动多倍信贷规模，持续放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
2: 以银行为例，3000亿元资本可撬动约4万亿资产增量，这为机构加大信贷投放、扩大保险保障覆盖面、参与长期资产配置提供更充裕的资本支撑，为未来业务增长和竞争力提升预留空间。
0: 数千亿规模的财政金融协同操作，亦将传导至千家万户，同百姓日常金融消费、经济生活紧密相关。天府立研金融研究院院长曾刚表示，
3: 原则上来讲，当银行等金融机构啊，它的核心一级资本更充足的时候，那么它对实体经济这个支持啊，如对我们居民而言啊，住房也好，产业消费也好，产业就业带动领域啊，它的信贷投放力度呢可能会增强。那保险机构呢，它的资本基础增强呢，也有助于提升它的承保能力和理赔啊承诺的这种稳定性，从而提高它的风险保障的覆盖面。
0: 董希苗也表示，金融机构资本金得到有效补充后，各类融资需求都能得到更好满足。
2: 银行资本金厚了，存款和理财产品更稳当，这笔钱最终会流向实体经济，创造就业和收入，长期看工作机会、财富增长，环境会改善。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平陆运河将于9月16日建成通航，这个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是我国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全长134.2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长期以来，我国西南地区货物通过水运出口东南亚，需经西江水道一路向东绕行出海，缺乏一条江海直连的纵向通道。而平陆运河将彻底改变这一被动局面。据测算，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更好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

0: 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1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恒州市西津富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六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呢条我国通航等级最高嘅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喺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本周举行嘅新闻发布会上，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表示，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1: 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0: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黄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航后，内陆船舶、晋江海船及符合规范要求嘅国际航线船舶均可通行。平陆运河驾驶船舶嘅船长同驾驶员必须获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此外，平陆运河通江达海嘅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2: 平陆运河以 G75 南海高速清江大桥桥面南侧边缘垂直投影线为界，北侧为内河水域，南侧为海域，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平陆运河钦州湾河海交界区管理，是海事管理层面上关键制度突破。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显著降低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成本，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0: 在通航保障方面，平陆运河全线布局两座综合性水上服务区和六处专业锚地，可全方位满足船舶停靠、物资补给、应急保障、船员休整等需求。平陆运河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恒昌：
3: 在此基础上建设全国首条全生命周期智慧运河，配套建设全域数字孪生智慧平台，全国首创的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试运行，为提高船舶通行效率提供坚实保障，针对未来极端天气、水位异常、通航拥堵等情况，以配合海事、交通等部门建立应急处置机制，确保通航安全有序。
0: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以及巡视员林安仁介绍，跟住落嚟将发挥平陆运河通江达海效益，强化企业精准对接，为货主企业量身制定一企一物物流解决方案，推动更多企业将运河纳入常态化物流方案，同时全力推动降费提效优服，持续降低多式联运综合成本，推动提升沿海同内河航运服务水平，
4: 夯实产业后援根基，依托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培育试水产业，引进布局一批临港产业项目，以产业落地带动货源生成，以集群发展保障运量增长，将产业增量转化为稳定的运河货源增量，真正让平陆运河成为企业愿意走、走得顺、走得省的黄金水运通道。
5: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5: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在云南省普洱市南邦河村，野生亚洲象最多时有90多头同时出没，怎样缓解人象之间的冲突，既保障象群的食物需求，又助力村民实现增收致富，是当地面临的一项现实课题。 云南普里斯茅区建有一处野生亚洲象食源基地，主要种植甘蔗、玉米、水稻等大象喜食的作物。当记者前往采访时，现场一头野生亚洲象正在这里觅食。以往人象冲突曾长期困扰当地村民，象群频繁活动，毁损农田，甚至进入农户家中觅食，对村民的生产生活造成严重影响。为此，在地方政府引导下，南邦河村在大象经常活动区域建设食源基地，主动引导大象进入专属食堂。如今大象食堂在南邦河村已普遍设立。村民彭家寿告诉记者，建大象食堂政府有一定补助，如果粮食被大象吃了还有补偿款，但要增收还要发展林下经济。针对大象侵扰地区的产业发展，当地金融机构创新推出咖啡贷等纯信用贷款，从种植、管护到加工转化，每个环节都有对应的支持政策。在普里，中国人民银行引导农村信用社将参与大象食源基地建设，发展林下经济。知农知小在贷款政策支持范围，农村信用社使用人民银行资金半年成本利率仅为 1.15%。与此同时，为了令绿色金融精准滴灌到每一户受野象侵扰的农户，中国人民银行指导金融机构信贷员一家一家摸底数、建档案。中国人民银行普里市分行统计研究科科长杨舟：
7: 我们用好用活央行的再贷款资金，让贷款的成本降下来，让贷款门槛降下来，引导银行创新相关的信贷产品。这些信贷产品最大的特点就是不看抵押，看信用。
0: 如今在绿色金融的支持下，南邦河村家家户户都种上了咖啡，平均每人种植超过三亩，比以往年增收20,000元到30,000元。大象有食堂，农户有产业，人与自然找到了和谐共处的平衡点。但在云南普里市，不是所有村庄都能建大象食堂，加上象群活动路线并不固定，一路上被大象吃了的粮食点算？记者在普里市大树脚村见到有九头野生大象正在吃甘蔗，他们来到这里已经有一个星期的时间了。这几日连吃带破坏，已经被当地农户造成了超过20吨的粮食损失。大象监测员老刁一直在度密切跟踪这群大象的行踪。他告诉记者，这群野生象正在吃的粮食都是农户自己种植的。老刁讲的补偿过去靠财政直补，补贴额度有限，周期长，农户心入边没底。现在的补偿由保险出钱，农户不用交一分钱保费，全部由地方政府埋单。大象吃了的破坏的粮食和财产和市场价接轨，给予赔付。有了完善的机制，但最多一日有200多起大象肇事报案，效率怎样保证？当地想出了一个办法，让最熟悉象群行踪的人参与到理赔中来。村民李楠楠前几日地入边的玉米被大象吃了，正是老刁通知的他。保险公司上午到现场查勘定损，下午理赔款就到账了。在调研中，记者了解到，全球范围内亚洲象种群数量整体呈下降趋势，但在云南，野生亚洲象群不单止数量稳步增长，人象冲突亦逐步减少。一增一减的背后，绿色金融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的指导支持下，云南主动创新，在全国率先实施野生动物公众责任保险，构建政府统筹、企业尽责、群众受益的自害补偿制度，既让参与生态保护者不吃亏，亦令老百姓受损有补偿，权益有保障。与此同时，中国人民银行云南省分行联动财政、林草等多部门，将信贷资源引向野生亚洲象的保护和当地可持续发展领域。咁普里市绿色贷款总量达264亿元，三年实现了翻番。生态越来越好，大象亦往呢度聚集。数据显示，2018年云南亚洲象约293头，如今已增长至近400头。
5: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5: 事件

0: 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编辑朱刚，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视。
1: 9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4: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5: 哎、
4: 这张
5: 怎么样啊？老赵啊，干嘛呢？
4: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5: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4: 怎么着？
5: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4: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5: 拿来我看看吧。
4: 看呢。
5: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4: 哪张？
5: 你看这写着呢
4: 啊。
5: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4: 哟，
5: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4: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5: 你这粉丝谁呀？
4: 啊，
5: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4: 怎么举报啊？
5: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4: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5: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4: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5: 啊？光你这自拍呀、
4: 啊？啊，
5: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4: 嗯，值多少？
5: 2.7毛
4: 啊，
5: 一斤。
4: 哦，废纸啊。
6: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复赛即将重磅来袭。9月13号将在东莞广播电视台2号演播厅火爆开战，精彩敬请期待。本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平台音乐软件搜索力创乐队畅听原创歌曲。华美食品集团中秋团圆华美月饼，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大力支持。

0: 8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江大道从东莞大堤到29号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5分钟。银平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十大公路从莞长路虎路到十大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9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3: 天气预报由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4: 社保卡选招行，资产达标享商圈免费停车，缴电费立减。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7%。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十点整，
1: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2: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釉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3: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2: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3: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4: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0: 换季肌肤干又痒，提前护理见屏障。家乡好商城换季嫩肤特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蕴含精蜡醇、甜扁桃油、向日葵籽油三重天然知识，72小时锁水保湿，2天修护全身肌肤，零激素、零香精、零酒精，全家老少放心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家乡好商城新季特惠，250克装49.9元，550克装仅需。

0: 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斯塔福大白罐保湿霜，安心明天家，温和滋润美到家。
1: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2: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1: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2: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1: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2: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1: 他应该去 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2: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3: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0: 秋天一到，肌肤水分流失，脸部绷得紧紧的。护肤产品种类多，品牌选择很重要。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添加奇迹辣木籽精粹和胶原紧致肽，精准针对脸部三大区域做紧致，润而不腻，令脸部肌肤柔嫩一整天。现在家乡好商城推出运舒微损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只需260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多维柔嫩，看得见。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

0: 行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宏伟二路从长泰路到环城南路辅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东升路从横溪七路到东城东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凤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1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0: 换季肌肤干又痒，提前护理见屏障。家乡好商城换季嫩肤特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

0: 含精辣醇、甜扁桃油、向日葵籽油三重天然芝士，72小时锁水保湿，2天修护全身肌肤，零激素、零香精、零酒精，全家老少放心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家乡好商城新季特惠，250克装49.9元，550克装仅需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安心零添加，温和滋润美到家。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7%。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复赛即将重磅来袭，9月13号将在东莞广播电视台2号演播厅火爆开战，精彩敬请期待。本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平台音乐软件搜索力创乐队畅听原创歌曲。华美食品集团中秋团圆华美月饼，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大力支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3: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4: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3: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4: 哎，
5: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6: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7: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8: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9: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环城南路从山水路到东站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4分钟。科创路从东莞大道到学府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3分钟。管张西路从管张东路到东进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4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好香呀！
1: 谁把灯关了？
2: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0: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1: 按错了呀！啥味道？
3: 那就倒了，着火了！
2: 那就快跑！
3: 我的媳妇
0: 不行，不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3: 有电梯，
0: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
2: 喂，消防员叔叔，狗熊岭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0: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4: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2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4: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3: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4: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5: 大学是什么？是获取知识的殿堂，也是塑造心灵的旅程。当年轻人怀揣梦想步入校园，迎面而来的不仅是新知，更有环境巨变、身份转换、未来抉择所带来的层层心理挑战。我是谁？我该如何与他人相处？怎样才能过好这一生？这些看似宏大的命题，恰恰是决定青春质量的关键。一本书，试图

0: 为这段关键旅程提供一份详尽的心灵地图。它源于30年一线实践，是一本曾回答超过50万名学子困惑的成长手册。它的名字是《大学生心理适应与发展》。由清华大学学生心理发展指导中心倾力打造，清华大学出版社于2025年6月出版。这本凝结了一门国家级精品课程的智慧核心，它将青年成长的挑战归纳为10大主题，从认识自我、建立自信，到处理情绪、发展爱情，再到应对挫折、追寻意义。他所要解答的正是如何帮助年轻人在获取专业知识的同时，构建起坚实而丰盈的内心世界，为一生的幸福奠基。今天就让我们跟随这本书的引领，一同探寻青春心理适应的密码，看如何为成长筑牢幸福的根基。各位听友网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常立。今天呢，我们要与大家分享的一本关于赋能内心的书《大学生心理适应与发展》。这本书啊，它很特别，因为它并非泛泛而谈的心理读物，而是直接源于清华大学心理中心长达30年的一线教学与咨询实践。它像一份来自顶尖学府的心灵成长指南，系统梳理了从认识自我、管理情绪到处理关系、追寻意义等10大成长主题。那这本书的核心读者呢，是大学生朋友，但是它探讨的命题却可以说是关乎我们每一个人。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主编，来自清华大学学生心理发展指导中心的李燕教授。欢迎李教授今天的做客。
1: 谢谢。
0: 我们刚刚了解到，这本书其实是脱胎于一门有20多年的这个国家级的精品课程。先想请李教授来介绍一下这门课程，我们也来感受一下清华学生的幸福。
1: 谢谢。应该说这个课程它最大的特色呢，是问题导向加上体验式教学。在每周的课堂上都会用真实的案例切入，比如说大一的新生如何应对从状元到普通学生的心理落差。
0: 哇，这个我们能感受感受吗？
1: 应该这么说，因为清华它这样的一所优秀的大学，它每一年入学的新生中几乎都是大大小小的状元。
0: 对，
1: 然后他们都怀揣着梦想来到学校，但是在和大大小小同样的状元在一起学习的过程中，他们几乎每个人都要经历这样一个心灵的震荡的过程。那这个呢，对于在我们的课堂上可能帮助他们重新找回自己的站位，然后以及他们要学习在团队合作中怎么样去调节冲突，以及我在课堂上，我们作为老师可能就会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啊，比如说角色扮演啊、小组讨论呢、用这样的比较生动活泼的方式，让学生们他们在模拟真实情境中学习情绪管理或者学习人际沟通。那通过这样的一些这个教学的安排，就能够让心理教育真正的活起来。除了这个以外，课程也帮助学生们来梳理自我与他人、与学业、与社会的关系。就像前面您分享的一样，我们的这10个主题聚焦的就是学生们从认识自己到去和别人建立关系，到最后去来理解这一生自己要怎么活啊。所以我们经常也会说，清华学生的幸福不在于说总是成功，可能更在于说学会在挫折中成长，在探索中找到自己的人生方向。那这样的一些思考都可以在我们这个课程中去这个实现。
0: 您刚刚说到一个细节我特别的感兴趣哈，从一个高峰然后走向另一个高峰之间，中间可能会有低谷，或者说经历挫折应该是每个人的必修课。每个人都会迎来自己人生的顶峰时刻，但是也 到顶峰之后可能也会下降嘛、
1: 嗯、
0: 这其实应该是每个人的一堂必修课、
1: 嗯、
0: 比如说您能否举几个具体的例子、
1: 嗯、
0: 来看看，就是我们当然没有说就是到那个绝对的顶峰啊、
1: 嗯、
0: 就是我们一般人会怎么来去应对这种心态会更好，
1: 嗯，
0: 就是以什么样的心态来应对这种挫折。
1: 嗯嗯，就是您提到的这个可以说是从这个状元，
0: 嗯
1: 或者说从清华学子一直到普通大众、
0: 哎、
1: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这样的苦恼和困惑啊。嗯，这个我们在心理学上也叫做一个人的自我认同危机啊。这个自我认同是个大词儿、
0: 哦、
1: 就不太好理解。我作为一个本硕博都学心理学的人，其实我从18岁就认识这个词，但是呢我就不懂，经历了很久才懂啊。所以我就翻译一下、
0: 嗯、
1: 这个自我认同呢指的是说一个人对自己的看法，或者叫自我概念，或者叫自我认识啊。嗯，那您说的这个呢其实就是一个年轻人对自我认识他有崩塌了，因为目标没有实现，或者理想没有实现，进入了一个人生至暗的时刻，是吧？那刚才你好奇说怎么能够帮助这个学生们能够就转身啊，然后能够继续前行。那总体来说呢，在心理学我们有几种方法吧。比如说我们可以帮助同学们看到他更多的资源和优势，就是他可能不仅仅局限在这一点上。比如说素质教育也不太应该排名了，但是其实每一个同学都知道自己在班级里的站位啊、
0: 嗯、
1: 你也频频点头，在学校里你也经历这个过程啊，那就会有人比如说我就希望我是第一，但我就是做不到啊、
0: 嗯、
1: 那这样的一种对他来说是人生至暗时刻，因为曾经岁月里就一直是状元嘛。那对于这样的学生，当然了他穷尽所有的方法在同胞竞争中可能还是比如说落后了啊、相对落后了，那他如果要是能够打开他视野，就是这个更宽的角度来看待他的人生，那大概就可以从那个比较单一的价值体系里走出来。比如说他可能还有他这个课程不擅长，可能有另外一门课程擅长，这个门课程又不擅长，他可能还有其他方面的擅长，他无论是说他的这个艺术的能力，他的体育的能力，他的这个文科的能力，理科的能力，工科的能力，或者是各方面的能力，人总是有自己的优势的。这个心理学也有一个理论叫群因素论，它是对于智力的理解。这个群因素论的意思就是有的人可能在这方面就智力可以分很多方面，那你可以在这方面展示自己的才华，当然也可以在那方面展示自己的才华，这是从横向的角度。当然了也开一个玩笑啊，因为我们清华呢男生比较多女生比较少，有的时候比如说男生们陷入自己的至暗的困境的时候，同学们就会开玩笑说，哎，找一个女朋友可能你就心情就愉快了啊。就好像你又加上了一个另外的本领啊，或者说另外的人生，另外的一个优势，那他也会分散你的关注点，或者是帮助你理解人生不全在一门考试或者一个观念或者一个成绩上啊。这是在以同一个时刻从人生的宽度上来增加对自我的理解，就帮助我们同学拥有了转身的空间啊。另外一个也创造了他可以在不同的这个领域里发展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思维。当然还有一个视角，就是更人生的纵向和广阔上，这个人生的纵向上来理解一个人的这个成败。如果说我们只是局部的说在大学里你成绩就是低级，或者是你推延或者你推博你就没有实现你想去的那个老师他的实验阻力，可是人生是漫长的，其实还有一个答卷是可以学生们是可以去答的，他可以用人生40年的时光去完成社会交给我们的一个答卷。你在这里面的成绩高低其实你都是在为走入社会做准备，你要在社会上建功立业，要发展自己的职场来实现自己的人生的目标，那你还有30年40年的时光去慢慢的去完成那一张考卷。可能总体上是这两个 这个方面吧。
2: 横向来看看，纵向来拉长。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蚊、花斑蚊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1: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2: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0: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1: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2: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0: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0: 晨午检要做好，
2: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0: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2: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管张西路从东进路到管张东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桥头中兴路从 S6 广龙高速出口到桥头东新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宏伟二路从长泰路

0: 到环城南麓辅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突然有个好奇啊，就是我想象当中啊，不知道对不对，可能对于清华的同学，或者说对于很优秀的同学，或者未来的年轻人来说，会有一个心态啊，比如说我一步慢，步步慢，人生最好每一步都能踩着坎肩上，这一步没踩上，哎呀，好难受。
4: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在中学哈，这个教育中大概都是这么讲的。那在比较狭窄的视角里，我们看到一个直线，就是你有耕耘，你就会有收获，你十分的努力就十分的收获。人们常常以为这个是对的，但是在更广泛的空间来看，人生的长河来看，它这个结论就不是这样了。其实这个例子比比皆是啊。人生中有的时候就是快速前行的，有的时候可能就是迂回婉转的。那您刚才提到的这个现象，或者是充满这样执念的年轻人，往往都是生活特别顺利，过去的岁月里一分耕耘就有一分收获，甚至一分耕耘都十分收获的这个年轻人们。那他们什么时候能够理解说人生变得有厚度了呢？就是他们在经历了挫折，他们不再是能够践行，或者说他的人生经历就没办法契合刚才您说的这个这样的一个经验体系的时候，那他就会慢慢的理解人生的这样的一个丰富性、复杂性、迂回婉转性，那他就变得成熟了。
3: 道路是光明的，前途螺旋的。
4: 对的。
3: 您让我想起，就是您尤其说的刚刚那个曲线哈，我们在过去的理解当中，可能是，它是个等比的，它就是这么，就是完全是一个我数学不太好啊，它是这种就是直接斜着上升的，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也许经历了一个时间段是十分耕耘一分收获，但我在想，听了您的解析之后，我在想，或许有一天十分耕耘一分收获会变成一分耕耘十分收获，因为积累了。
4: Yes， 这就是你说的叫你说的这个现象，我们也可以用成语来解释，叫厚积薄发。尤其是在心理学研究一个人的学习现象的时候，经常会有一个词，就是会有一个词来形容人们的这种成长的丰富和曲折性。这个叫平台期。在一定的知识的积累，或者是人生的阅历，或者是人生成长过程中，人们都会多多少少多次的会出现平台期。就这个平台期好像表面看起来你就停滞了，你就在这么一个不动的这个 level 上面，但是其实你是每天仍然在学习，每天仍然在积累，每一天仍然在，但是你是内在的啊，你在外表上看不太出来，但是总有一天，就是刚才说的，就实现你说的一分耕耘十分收获。其实呢，那九分耕耘也早就在了啊，是在过去的这个积累的历程里。
3: 感谢李教授的解析哈。我们继续来看，这本书一开始它源于课程，刚刚也跟大家介绍了，然后呢，它变成了一本书。书和课程它有什么区别吗？在这想延伸请教您一下。应该说这是书，您是一开始先有了课程，想把它总结成书，还是因为有什么别的缘故？
4: 一般来说，在大学里，至少在我自己的教学经验里啊，因为这门课确实是我这个提倡倡导来建设，而且也得到了学校领导的同意，然后建设起来的。在最早的时候，我们是没有教材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后来慢慢的，我们觉得要形成这个比较完善的体系， 以及呢能够给学生们能够有一个读物，这个读物呢比较贴近他们的内心。不是我们这个教材是独有的，其实全国大学很多同行可能也写了，基于他们的教学实践也有相应的书啊，这个大家都有。但是呢我们觉得如果有一个套我们自己的教材能够契合清华学生的这个心理特点，或者说比较优秀学生的心理特点，这一段比较拉仇恨，我不应该这么说，就是基于我们的这个教学经验，它非常生动和鲜活的来自我们的课堂实践的话，那可能对于学生们去读这本书，是非常有帮助的。而且呢，我们的这个课堂还是有点局限的，因为在清华，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学生能够听到这门课，同时我们的师资又有限，所以我们的课堂呢是16学时。8周的课程，所以我们这本书其实还是延展了，所以我们一方面是我们课堂经验的一个精华，这个积累，另外一个呢它还有一些课程没有涉猎到的延展，这样的话呢学生们可以在课堂之外还有学习，还有这个深入的阅读，这个对他们是比较能够有促进的。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们就把它汇聚成册，我们终于完成了这样一个创造的写作的过程，
3: 挺有意义的。然后您刚刚提到了说像心理课程并非咱们独有，很多大学都有嘛，然后有相对应的书，其实也是相对偏普遍一点的现象。那回到这本书，咱们说咱们书的独特性，除了像受众独特性，就是起点受众独特性啊，因为一开始针对清华的同学们来的嘛，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什么独特之处吗？比如说在理论或者是思维架构上。
4: 是的，这个独特是自然的，
3: 自然的，
4: 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授课团队或者我们的撰写团队，这个老师们的经验还是有他们的独特的啊。我可以这么说，应该是说扎根清华20年的这个教学实践，成长出来的这样的一本书，跟其他的大学的同行们这个书不同的地方，我觉得是它深度融合了清华大学的实践智慧以及清华大学的文化底色。
3: 文化底色，
4: 对，应该说总体上说我可以用这三个方面来彰显一下这个特色哈。第一个呢就是从这个书的这个视角来看，是一个理论和实践的高度融合。因为关于心理学的理论的书也实在是太多了。但是我作为一个大学老师，我也深刻的理解，如果是一本书的话就比较容易晦涩呀，难懂啊，抽象啊，高度概括呀，我不知道我的优秀的学生他们读书的感觉，至少我这个不那么优秀的老师读起这样的书都觉得很晦涩。对，所以我们就怎么样让学生们觉得好读，所以第一个特点就是理论和实践的高度融合。比如说我们在书里面有一个关于叫乔涵窗口的理论，这个理论是说是这个有两个心理学家他们合在一起的名字哈，简称就乔涵了，他们创造的理论被叫做乔涵窗口，其实是一个来探测一个人的意识与潜意识的一个这个思维的工具。我们在介绍这个理论的同时呢，我们就来帮助学生来探索自我认知，他们这个盲区就是这个潜意识，就开发了一种创新的方法。学生们下了课，或者是他预习了，或者他课程结束了，他就可以自己上网上去做这个测试，然后可以把测试的结果能够反馈在课堂，那老师呢又会在课堂里面做这样的解读，所以这个学习就变得生动和鲜活了，就理论和实践结合了。说到这儿呢，也想就说明一下我们这个课程的鲜活的特点，就是我们不是让同学，他跟这个大学的心理学专业不一样，心理学的专业可能是理论上的一种学习是更重要的，而我们这课是所有的大学生的 这个必修或者说他们公选课，就是每一个大学生他不是心理学专业的啊，他可能是数学系的，可能是物理系的，那他也来学这个课。所以理论没有实践那么重要，或者说理论和实践并驾齐驱吧。我们是希望学生们学了这个课在实践中就能应用，所以第一个特点就是理论和实践的高度融合。
3: 嗯，
4: 那第二个特点呢，我把它总结成叫问题导向和成长型思维的结合。因为我们一谈到说这个大学生心理健康，可能大家都会想到，哎呀他焦虑吧，哎呀他抑郁吧，哎呀他失眠吧，他遇到了挫折了吧，他失恋了吧，他找不到工作了吧，就是我们会学生们有挫折有问题了好像就来学心理学了，其实不完全是。所以我的课程，我这本书的名字跟其他大学的书的名字也不太一样，大学生心理健康，我就觉得青年学生应该不止于心理健康，他还应该有发展有潜能的开发，所以我就把它叫课程叫做心理训练潜能开发，我的书名就叫做适应与发展，所以都凸显了发展的特点。所以那怎么体现呢？就是不仅仅是解决问题，更强调通过潜能训练，因为我这门课叫潜能开发啊，潜能训练，比如说家谱图的绘制啊，认知五览表，这是一些心理的小训练啊，就是引导学生建立成长性思维。再比如说这本书的第七章有关于人际冲突啊，解释了这个宿舍矛盾的成因，同时又通过一个心理学的理论叫萨提亚家庭治疗理论中有一个叫沟通姿态，我们用这个情景演练来帮助学生从被动的应对转向主动建构这样的一个健康的关系，所以就这个课就比较不单关注问题，更关注成长。第三个呢，就是清华精神的文化的浸润，就是这个书中的案例中也经常会融入清华的特色场景，以及清华的一些校训呢，以及清华的一些这个故事啊，就融入其中。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提到我这个课程的特色的话，这本书的特色的话，我就从这三个方面，就是它可读性比较强，问题解决，但同时呢有这个未来的这个引导，以及就是这个有清华的这种文化的浸润。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5: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5: 秋天一到，肌肤水分流失，脸部绷得紧紧的。护肤产品种类多，品牌选择很重要。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添加奇迹辣木籽精粹和胶原紧致肽，精准针对脸部三大区域做紧致，润而不腻，令脸部肌肤柔嫩一整天。现在家乡好商城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只需260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多维柔嫩看得见。
6: 鹅对汉，绿对红，玉帛对
1: 时代变迁，自然轮回，长河滔滔，相伴永存，历史奥秘
7: 带你挖掘鲜为人知的神秘历史，探寻自然界的神奇奥秘，
1: 领略博大恢宏的中华文化，感受普通人勾勒出的韵味人生。
8: 我是郭伟。话说在1979年，海峡两岸关系回暖，有亲戚朋友在对岸的，好歹也能写写信通个消息了。一名身在台湾的老兵知道这个消息以后非常高兴，因为他和他在大陆的妻子已经30年没有联系了。他赶紧给妻子写了封家书，询问他生活的现状和孩子们的情况。他知道妻子原来是大家小姐，这么多年独自拉扯两个孩子一定很辛苦，没想到 当他拿到回信的时候，内容却让他大吃一惊。妻子说，
9: 单指望你我早就饿死了，你的下属已经照顾了我们三十

0: 遗言了。
1: 这句话可真是惊到老兵了。我猜这时候的您估计也会脑补出一场长官的老婆就是我老婆的狗血大戏吧。也是，那年头分隔两岸的夫妻另组家庭的事儿也很常见。但如果我告诉您，信中所说的照顾就真的只是单纯的几十年如一日的相敬如宾的照顾，您相信吗？那个下属又是图什么呢？上山割草，反被带跑，得亏遇上好领导。农村小伙为啥当了兵？打了败仗要跑路，老婆孩子谁照顾？这位下属为什么接过了任务？挨打受骂也不怕，一心只为这个家。66年付出，图的是个啥？郭伟和你聊聊忠义老兵妥长发的故事。

兵荒马乱的民国年月，不少人为了报效祖国走上战场。咱们今天的主角妥长发却不太一样，他来当兵完全是被逼无奈，但这可不代表这位老兄就没什么能说到的了。恰恰相反，他的人生绝对值得每一个人说一句佩服。1924年，妥长发出生于重庆彭水的一户普通农民家里，日子虽说过得紧巴了些，但也还能将就。可惜那个年月不太平，到处都在打仗，打仗就需要人手，兵力不够怎么办？抢呗。咱们之前也聊过抓壮丁的故事，强抢民男这事儿在当时还真不算稀奇，妥长发就是可以现身说法的受害人。卢沟桥事变爆发的第二年，也就是1938年，妥长发已经长成了一个14岁的小伙子。虽说这小身板还有些瘦弱，但在乡下也算是个大人了，每天放牛割草，要干不少的活。这一天他和平时一样上山割草，突然来了一群陌生人，不由分说的就把他抓起来带走了。小伙子就这样在一头雾水的情况下离开了他熟悉的小村庄。当时的他并不知道这一走将会是几十年。咱们之前也说过，国民党军队对于抓来的壮丁往往没有什么好态度，发的物资和军饷往往也会被长官克扣殆尽。但妥长发运气还算好，机缘巧合之下，他被军官易祥看中了，当了他的勤务兵。大家都觉得和寻常大头兵比起来，跟在领导身边肯定是有前途多了，还都挺羡慕他。但妥长发这活其实也并不轻松，跟着易祥的日子他几乎一刻也停不下来。要打仗了，他跟随长官穿越火线冲锋陷阵，风险也不见得比普通士兵少。战况稍微缓和了，他还得照顾长官的日常起居，料理生活琐事。作为勤务兵，妥长发几乎是最接近于权力中心的大人物的。但这老实孩子也从来没想过借这个机会发点小财，总是一心为了长官。易祥也特别喜欢这个忠厚可靠的小伙子，俩人一块经历了艰苦的战争岁月，关系慢慢近了起来，就像亲兄弟一样。其实易祥也不是一般人，他是黄埔军校的学生，四处征战立了不少功劳，到解放战争时已经是国民党中级军官了。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眼看着是打不赢了，老蒋开始琢磨退路，准备连人带钱一块跑路台湾。作为军队长官，易祥也被要求去台湾，毕竟军令如山，不得不去。可他也有一点小烦恼，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自

0: 己去了台湾，老婆孩子咋办？以他当时的地位，是没法带着妻儿一起走的。再者说了，这时候他和妻子陈淑贞的第二个儿子刚刚出生，大人孩子都经不起长途跋涉。可自己一走，这个乱哄哄的年月，老婆一个人带着俩孩子，恐怕连保命都成问题。一想这个糟心劲儿，简直就别提了，成天唉声叹气的。
1: 哎，长官，您这是怎么了？
2: 长发呀，我有一件事情要交代给你，这件事非常重要，而且你不能告诉别人。
1: 长官您说，我一定完成任务。
2: 现在的情况是凶多吉少了，我们可能要先去台湾避一避，休整一段时间再打回来。但是我的妻儿家眷不方便一起走，我走之后你能不能帮我照顾一下他们？我很快就会回来的。
1: 请长官放心，我一定保护好太太和少爷。您去一年我照顾一年，您去一辈子我就照顾他们一辈子。
0: 有妥长发这位自己最信任的兄弟保护，一想总算放下心了。于是他带着妻儿回到了湖南邵阳县黄泥村的老家，把妥长发留了下来。当时一想也没觉得怎么样，毕竟打仗到处奔波是常态，只不过这次离开的时间可能会长一些，走得更远一些。他要么会回来，要么干脆在台湾安顿下来，到时候再把老婆孩子接过去就行了。妥长发在这儿先照顾个三年五载，等将来自己抽开身了，他要么接着跟自己干，要么好好感谢他一下，让他回老家娶妻生子，也不枉相识一场。但一想没想到的是，1949年后，大陆和台湾隔着海峡遥遥相望，这一别竟然是永别。不远万里寄来的书信，为啥给家人带来了祸患？没人监督还信守承诺，挨打挨骂赶也赶不走，他为什么坚持守在异乡？分别后不久，义祥从台湾寄来了信件和一些生活费，但是此时的中国已经面貌大变，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忙着恢复生产，土改正热火朝天地进行。对于国民党，特别是跟着老蒋去了台湾的国民党军官，老百姓还是十分抵触的，官方对这个问题也很敏感。因此义祥寄来的东西不仅没能改善家里的生活，反而让家人遇上了各种麻烦事儿。义祥的父亲和妥长发都清楚，要是继续接收来自台湾的东西，自家的处境只怕是会更加艰难。于是他们对义祥说，你有这份心就够了，啥也不用寄了，咱们各自安好吧。后来大陆和台湾之间的联络逐渐不再通畅，两边完全断了联系，这也就意味着再也没人监督妥长发有没有信守承诺了。按照常理来说，领导虽然让你照顾家属，但钱也没给，物也没留。再说这非亲非故的，就因为领导一句话，能坚持个三五年就算很了不起的了。但妥长发还真不是这种人，义祥走后，他承担起了照顾一家人的责任，而且一担就是66年。当时国家还在战后恢复阶段，老百姓的日子过得都不怎么样，农村地区更是有干不完的活。义祥的太太陈淑贞是大家闺秀出身的大学生，哪能做得来这个呀？两个儿子年纪又还小，妥长发就帮助他们干。陈淑贞母子三人本来就生活困难，只能挤在狭小的老房子里，妥长发为了方便照顾他们，自己也委身在附近的危房里。陈淑贞心里过意不去，也担心他的安全，希望他搬来一起住。可是为了陈淑贞的名声，妥长发回绝了陈淑贞的好意。

0: 义祥这个国民党军官的身份，从前给妻儿带来了多少便利，后来就给他们带去了多少苦难。而这时唯一护着他们的就是妥长发。其实妥长发是正经的贫农出身，在村里人看来是自己人，这样的人偏偏要保护一个国民党的官太太，这可太让大伙不能理解了。时不时的就有人劝他和陈淑贞母子保持距离，劝不成了还得骂上两句。妥长发也很少反驳，只是默默承受。义祥的父亲去世后，陈淑贞更是受了很多苦。他的儿子还记得，那几年妥长发总是趁着别人不注意来到义家门口，把自己分到的粮食偷偷送过来，再悄悄地离开。紧跟着大家都分了地，义家却没能分到牛，妥长发就给其他人家干三天活换一天的牛用，就是为了帮陈淑贞耕地。
1: 在未知领域努力探索，在已知领域重新发现，
2: 发现奥秘，
1: 发现奥秘，
2: 世界
1: 就在眼前。

0: 天气预报，由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1: 社保卡选招行，资产达标享商圈免费停车，缴电费立减。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7%。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4: 鹅对汉，绿对红，雨伯对
5: 时代变迁，自然轮回，长河滔滔，相伴永存，历史奥秘
6: 带你挖掘鲜为人知的神秘历史，探寻自然界的神奇奥秘，
5: 领略博大恢宏的中华文化，感受普通人勾勒出的韵味人生。
7: 郭伟和你聊聊忠义老兵妥长发的故事。1957年，陈淑贞的大儿子易浩光10岁了，要去上学读书，可学校实在太远了，每天得走40分钟。妥长发就把自己的解放鞋脱下来套在了易浩光的脚上，小孩穿上成年人的鞋松松垮垮的，妥长发就用稻草把鞋里空出来的地方给填上，再用绳子把鞋和脚绑在一块儿。直到许多年之后，易浩光还记得那双鞋给他带来的兴奋，因为他从来没有穿过那样的鞋，一直都是穿草鞋或者干脆打赤脚的。其实妥长

发也只有那一双鞋，把鞋给了孩子，他就只能光脚干农活了。有一次，易浩光陪着妥长发去镇上背粮食回家，他发现妥叔叔已经瘦脱了相。您知道，在那个年代，家家都得靠挣工分换点粮食，换点钱。在生产队，陈淑珍算半个劳动力，只能记六分。两个孩子年纪又小，干不了活，只有妥长发能拿完整的十个工分。粮食不够，种类也少，有点好东西妥长发也不吃，而是让给两个孩子，自己就去山上挖点野菜哄哄肚皮。不过到最后，妥长发也没能幸免。村里人都认为，你明明是个外姓人，却一直待在本村，本来是贫农，却非要往易家那边凑，简直是冥顽不灵。后来村里人查明了他老家在彭水，就要把他遣送回家。可妥长发死也不回去，说两个孩子太小，不能照顾家。即便在遭受最委屈的待遇时，妥长发也从没说过易家的坏话。日子过得再苦，妥长发也没想过就这么算了。对于陈淑珍母子，他始终敬爱有加，见着他们总是要喊太太、少爷。陈淑珍眼看着这个小伙子为了自己家劳心劳力，到处奔波忙碌，连自己的日子都没法好好过，心里也不落忍。他说过好多次，让妥长发不用再顾着他们娘仨，趁着年纪还轻，抓紧解决自己的问题，回老家看看父母亲人，娶妻生子，成家立业。可妥长发的决定从没变过，他严守着曾经的承诺，要照顾陈淑珍母子直到异乡归来。陈淑珍没办法了，他只好让孩子们明白这位叔叔的大义，谨记叔叔的恩情。于是太太、少爷的称呼逐渐消失了，陈淑珍坚持让妥长发直呼名字，还让孩子们叫他满满。在当地方言里，满满是对父亲弟弟的称呼。妥长发不是个爱说话的人，平时少言寡语，独来独往，总是不停歇地埋头干活。易浩光回忆，妥长发说的最多的就是哪块地还没种，到吃饭的时候就喊浩光吃饭了。当时没人愿意和易浩光一块玩，在他一个人郁闷难过的时候，妥长发也会笨拙地安慰他。虽然他嘴上不会来事儿，却有一双巧手，能扎出最好用的扫把，编出最耐穿的草鞋。他用竹子扎小鸟给易浩光玩，那是易浩光童年生活中为数不多的闪光点。日子一天天过去，易翔作为一切事情的源头，已经早早和他们断了联系。而当陈淑珍忽然再次收到丈夫的来信，她是怎样的心情？得知前下属还在忠心耿耿完成任务的易翔又是什么感受？当孩子们都已经长大，两鬓斑白的妥长发还有着怎样的心愿？1979年，大陆和台湾之间的关系有所缓和，通信限制逐渐放宽，已经60岁的易翔终于托朋友辗转捎回信来。然而这信里说的事儿却叫人着实高兴不起来。原来到了台湾以后，易翔已经再婚生子，虽说没有大富大贵，但一家人也和和美美。而且他和人家结婚以前也没说过自己在大陆已经有妻有子了。收到信后，陈淑珍和妥长发都清楚，易翔不可能

放弃在台湾的生活，接走母子几人了。于是妥长发选择继续留在义家，义祥也知道对不住妥长发，他知道这个老部下不识字，没办法读信，就请陈淑贞替他向妥长发致谢，嘱咐儿子们要好好照顾他。1988年，义祥在台湾病逝，听说消息之后，妥长发偷着哭了好几回，不小心被易浩光他们撞见了，他就用袖子赶紧擦擦脸。

慢慢的，曾经需要妥长发保护的两个小孩子都已经长大成人，他们都是懂得知恩图报的，全心全意地赡养起了这位满满。2009年，陈淑贞病逝，去世前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妥长发，还留下遗言，让孩子们一定要好好照顾他。就连逸翔在台湾家里的孩子，听说有这样一位义薄云天的叔叔的时候，也想办法回到父亲的家乡看望了他。2015年10月，邵阳县的志愿者听说了妥长发的故事，赶来黄泥村寻访。妥长发看见这些人，听他们问到以前当兵的经历，并没有立马来一波追忆往昔，声泪俱下，而是先和易浩光说：“不要怕，现在跟过去不一样了。”仿佛易浩光还是那个需要他背在背上的孩子，遇上什么事儿，还需要他挡在身前。此时的妥长发已经91岁，小时候在老家的记忆也剩不下什么了，而且他的牙齿已经掉光，说话也费劲。志愿者们没问出太多信息，却在说道：“你想不想家？要不要回彭水看看？”的时候，发现老人忽然落泪了，在场的人们也都跟着哭了。于是大伙决定要帮助老人完成心愿。没人想到一切会如此顺利。当晚，邵阳县义工连发出了为老兵寻亲的消息。仅仅10个小时以后，彭水乌江志愿者就报告，找到了老人的亲人。妥长发的两个弟弟已经相继去世，他的侄儿妥成赶来陪他。原来，在1987年，妥成就收到过一家发来的寻亲信，可信封上的地址是所学校。打电话给邵阳警方，得到的回复却是查无此人。妥家人没办法，只能把信好好留着，保存好一起寄来的照片，想他了就看一看。妥长发的弟弟去世之前，最盼望的就是找到大哥。2015年11月6日，在妥成和其他人的陪同下，妥长发终于回到了阔别77年之久的家乡。来到老家门前，妥长发看着眼前那棵枝繁叶茂、树梢上结满红柿子的树，他一下子有了印象。虽然77年没有回家，但是这棵从小陪着他一起长大的老柿子树，其实一直留在了他记忆的最深处。2016年1月27日，妥长发安详离世，享年92岁。我们都听过关云长千里走单骑，对两位嫂子秋毫无犯的故事。或许有人会觉得所谓义士肯定都是高大魁梧的将军，或者是潇洒倜傥的侠客，而事实上，义士也可以是目不识丁的农民。义士都知道信守承诺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但他们依旧将承诺践行到底。或许他们只是

0: 好了，我是郭伟，最后代表节目编辑张李欣、程涵，小剧场配音田阳、陈光、董科，感谢您的收听。
1: 历史的神奇密码等待你的发现，探索未知，发现奥秘，世界就在眼前。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3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每天凌晨5点多，陈伟和妻子黄小青都是在这样忙碌的节奏中开始一天的生活。
4: 平时除了课文和数学以外，我还要上音乐、体育，所以特别忙。就是早上把一天的饭都做完以后，中午热一热就可以了。
3: 陈伟和黄小青都是标准的90后。2017年，他们通过考试成为安徽省岳西县青天乡老鸭村上海气象希望小学的老师，从此以校为家，吃住都在学校。
5: 好多人都说90后自我自私，其实我觉得那些都是标签化的印象。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也觉得挺孤单的，不过大山里面的孩子实在是太缺老师了，所以每次当我看到他们那种渴望的眼神的时候，也都舍不得走了。
3: 简单的家具，可爱的女儿，活泼的学生，精神上的满足和富有，让这对90后的小夫妻在大山深处找到了家。
4: 曾经我也有很多梦想，但当我来到这里以后，我觉得梦想不分大小。如果我在这里能为更多的孩子找到实现梦想的路，那么我的梦也就实现了。
6: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好吗？我是刘慧，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正在为你直播。

多人听到这首歌第一反应就是一首乡愁的歌哈，可是我相信这首歌大家也能听得出来，它不只是思念老家的烟火，而是一个走得很远很远的人跟记忆里的故土的那个自我的一场和解。声音听出来了吗？一首新歌来自张艺兴的《故乡》，这里的乡是香味的香，是香气的香，是关于故乡的那个乡。这首歌也是不同于张艺兴很多以往的其他作品，是一首很向内收敛的歌。你不要看它节奏是活泼的哈，没有叠加进去很多民族乐器的一个炫技，也没有喊出一些很空洞的口号，就是把这样的一个乡愁落到了很具体的日常。那个松弛感特别像茶汤里缓缓出香的那个过程，如果大家泡过茶的话会很体会到那种感受，就是

0: 秋冬季节，双手干燥，起皮还长倒刺，这种滋味真不好受。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欧舒丹护手霜礼盒，礼盒护手霜有乳木果、樱花、玫瑰三种香型，质地温润亲和，柔润呵护手部肌肤，淡雅香气，清新宜人。家乡好商城粉丝福利，欧舒丹护手礼盒三种香型各30毫升，只需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欧舒丹护手礼盒，温润相伴，守护悠然。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宏伟二路从长泰路到环城南路辅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东纵路从罗沙路到东宝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环城西路辅路从沿河路到环城南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4: 最近看了一部电影非常不错，是国产的动画片，不知道你有没有去看呢？

一笑天地皆我恩。这是国产动画电影《八仙》当中程响的这一首《八仙》。每个人的人生，你在看完这部电影之后，是不是觉得都好像在度一场属于自己的劫难呢？没有谁是生来自带通天本领的，所谓八仙可能也不过都是啊，在各自的啊领域内磨难的普通人，各有各的缺憾，各有各的执念，是吧？各有各度化的本领。那其实生活里的我们也是一样，有的人可能就困在情感的剧本当中，有人困在生计当中，有人还困在哪里了？你说？好吧，真的是各有各的困境，真的是各有各要扛的风雨，没有捷径可以走。但是，我想这部电影可能更重要的就是告诉了我们，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会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在这个世间好好游历的时候，重要的是守住心底的那一点真诚的本心。八仙过海，我们可能从小都听过的故事哈。看着这样一个作品，说实话哈，我从电影院走出来的时候心里很感动。我觉得感动就在于国产动画已经稳稳地把我们非常熟悉的那些神话故事用今天的方式讲给更多的人听。

我来了，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3: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4: 明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5: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6: 哎，
5: 这张
6: 怎么样？老赵啊，干嘛呢？
5: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6: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5: 怎么着，
6: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5: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6: 拿来我看看吧。
5: 看呢。
6: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5: 哪张？
6: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5: 哟，
6: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5: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6: 你这粉丝谁呀？
5: 啊
6: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5: 怎么举报啊？
6: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5: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6: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5: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6: 啊？光你这自拍呀、
5: 啊？
6: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5: 嗯，值多少？
6: 2.7毛
5: 啊，
6: 一斤。
5: 哦，废纸啊。
7: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0: 可是爱最为痴迷。
1: 这是来自墨菲乐团的一首《可是爱最为致命》，我想很多的情歌可能都是在歌颂一些光亮的时刻，但是这首歌却极其坦诚。对，我喜欢这首歌里的那种坦诚，就是这样坦诚地讲出因为爱而自带的那一些锋利跟伤害。我想这就是活得清醒吧，不是一种消极的悲观，而是说你在经历过以后，你没有抗拒它，你就任其像一个第三方一样，你观上观看着它的时候，你对于你的当下有一个最真实的认知。

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在刚才的这个故事当中，我相信大家对于唢呐这件乐器一定是有了不一样的认知，对吗？就是把传统的唢呐跟一些电子音乐相融合，也是跳出了普通流行乐的那种抒情的套路。这首歌的名字叫 Golden Bird， 金乌，就是借着金乌的这种意象来给我们讲着如何去挣脱来自身边人的束缚，来自自我的那种束缚，去奔赴光亮的那种感觉。

0: 还在为选口红颜色发愁吗？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迪奥变色，魅惑唇膏 pH 值随唇温自然变色，千人千色，突出专属您的好气色。迪奥唇膏滋润保湿，淡化唇纹，告别干燥起皮，质地轻薄不黏腻，日常素颜淡妆都适配，小巧一支，方便携带，补水护唇又提气色。家乡好物商城001+004款各1.4克，宠粉价只要6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迪奥变色魅惑唇膏就为您造。
1: 天气预报由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0: 社保卡选招行，资产达标享商圈免费停车，缴电费立减。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7%。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4: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

这种大开大合的歌，我觉得最适合由提亚袁娅维来唱的。这首歌的名字叫《落下的光》，很棒的歌是吧？提亚袁娅维也是演绎得很好，就是这样，温柔的接纳，接纳人生所有的那些晦暗的时刻，就算光芒不再盛大，而零落的光也足够支撑我们慢慢地往前走。很多人记住他是因为他那首传遍大街小巷的《说散就散》是吧，可是很少有人知道他的音乐之路真的也是一场漫长的坚守。他是湖南姑娘，17岁的时候独自北漂，在酒吧在 Live House 里面驻唱，唱过无数的夜晚，也做过一些幕后的和声，包括在其他领域的音乐里面打磨过自己的嗓音。那个时候呢 Soul 也不是市场追捧的那种曲风，所以呢我记得有朋友还劝过他去改路线，去唱一些更讨巧的流水线的情歌，更容易收获流量跟热度嘛。可是他也是始终不愿意丢掉自己的声音。我对他印象最深刻的是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他改编的一首《弯弯的月亮》，大家有印象吗？大家如果没有的话，可以去 B 站上搜来看一看哈。真的是把东方的那个古老的民歌，不古老吧，就是把很有东方韵味的那种民歌融进了灵魂乐的那种感觉，充满了张力。直到现在我一提起他，我就想起他的这首《月亮》。而在这之后呢，被大众看见了以后，他依然没有选择向市场完全的妥协。后来我们就陆续的看到了或者听到了他的那首《阿丑姑娘》是吧，多么乡愁多么柔软的一首歌。而在后来的《说散就散》里面，也是唱尽了成年人的感情生活当中的那个体面跟拉扯。而这些年他也是在不断的做着概念的专辑，不断的向内去探索自我，跟我们一起用音乐的方式探讨爱，探讨和解，去接纳不完美的自己。所以我觉得他从来都不是那个一夜爆红的歌手，而是经由

岁月一点一点淬炼出来的歌手，希望大家以后也可以多多支持他。你只要守住内心的热爱，我想时间也一定会追上你的脚步，然后让属于你的声音被这个世界听见。好吧，最后的这一支是告白歌了。很多告白的歌曲都属于那种热烈的、盛大的，而我今天要带给大家的是独属于初秋雨后傍晚晚风的那种含蓄感的歌，来自黄清和邱鼎杰两位共同为你带来的晚风告白。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4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5: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6: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7: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宋路从罗沙路到东宝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宏伟三路从旧西边路到东莞大道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宏伟二路从长泰路到环城南路辅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8: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复赛即将重磅来袭。9月13号将在东莞广播电视台2号演播厅火爆开战，精彩敬请期待。本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平台音乐软件搜索力创乐队，畅听原创歌曲。华美食品集团、中秋团圆、华美月饼、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大力支持。
9: 追寻辽阔光年，翻阅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

0: 金字塔的消亡，
1: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0: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2: 我是米夏，重读经典。今天我们一起重读的这部经典是四大名著当中的《西游记》。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传统文化研究者杨征老师，欢迎杨老师。
3: 米夏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征。
2: 西游记啊，我们通过不同的途径去了解这部经典，有的时候是电影、动画片、美术片啊，
3: 对对对，
2: 电视剧。读原著的朋友会有这样一个感觉，就是真的读起来发现其实里头的很多段落还比较晦涩，
3: 我就经常把这跳过去。
2: 第一遍读的时候很多地方就是是读不懂的，
3: 甚至第一回就把好多的读者都拦在了门外，他就开始讲这宇宙怎么构成的，然后讲到什么四大部洲啊，讲到这个那就开始晕菜了。
2: 里面有很多道教教义的部分，
3: 对对对，
2: 还有一种说法说这个《西游记》是丘处机写的，
3: 哎，
2: 就是它和道教其实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3: 紧密联系在一块儿，所以它佛跟道都会有，所以对于它的这个到底是崇佛抑道，还是对道教它推崇，就各有各的说法。其实你如果我们看它的这个诞生的背景，就能够发现，明朝的中后期正好是嘉靖皇帝在位的时候，嘉靖皇帝这个皇帝很特别，他非常的崇信道教，而且他是等于是毁佛然后开始兴道。宫里原来本身是有供这个佛像和佛骨的地方，他就命人把这佛骨全都扔出去，然后把这佛殿拆改成道观。这都是他做的一个事情。所以就这个情节吧，跟我们西游记当中有一集就非常像了，这一集其实就是车迟国斗法降三怪，虎力大仙、鹿力大仙跟羊力大仙这三位最后被孙悟空给制服了，等于包括这三个道士怂恿这车迟国国王，哎，您得修一个什么三清观啊，这三清观得让我们道士给您做法，我们帮您去祈祷这一年五谷丰登什么之类的。皇帝对道士的宠信简直到了一个顶峰了，而且他把这三位道士尊称为三位国师。
2: 你看这国师
3: 都到国师的这个级别了，所以就足以见他其实是对明朝中期嘉靖皇帝的一个侧面的反应。而且您看车迟国国王他兴建的三清观，您说北京能找着吗？绝对能找着，北京有一个等于是真实场景下的三清观，这就是在景山公园西边的大高玄殿。这里边其实供的也是这几位神灵，而且嘉靖皇帝最有意思的是，我不光供三清，我在三清的边上还专门修了一个小楼阁，这小楼阁里供一神，我就不告诉你他是我。
2: 我商务印书馆出的叫《四大名著导读》，
3: 对对
2: 啊，作者是陈红。那么他也说到了，就是《西游记》确实是世代积累，一人写定。
3: 对，
2: 就之前经过漫长的积累，包括人物逐渐的丰富啊，然后线索逐渐的清晰，然后又由一个人最后重新的把他们编纂在一起。
3: 对，
2: 那么他最后成书的时候，正好是嘉靖皇帝死之后，然后整个社会的舆论环境就发生了180度的这样的转变，
3: 对，
2: 道教在很大程度上就被人唾弃了，
3: 是是，
2: 所以那些得势的那些高层道士都已经纷纷倒霉。那这个时候写定《西游记》百回本的这个人，在向大家对道教进行科普的时候，他就很反感。
3: 对，
2: 所以你发现啊，就是里头有一些是大量的道教的教义，就你看不懂的那些，有一些比如说对于道士的这种丑化。他远远要大于对于佛教的比如说一个和尚的这种丑化，
3: 而且对和尚您看这西游记里他是同情的。您看车迟国里那和尚绝对都是正面的，最开始被道士就意识着去给他们拆寺庙修道观，这些和尚在里边做苦力的。最后孙悟空给他们拔一把毫毛给他们，然后说你们但凡遇到困难，你们就攥着毫毛喊一声齐天大圣，我就来救你们。这其实都是一看和尚就是被道士压迫惯了，
2: 所以大家就理解为什么这个他这种崇佛
3: 异
2: 道，这样的笔触是有当时的时代背景的。
3: 对，而且您看车迟国这集简直是把这道教贬得相当可以。有一个小细节，这仨徒弟上这三清观里偷供果吃去，把这吹阵仙风，这国王和这王后包括王宫里的所有执事人员全吹跑了，他们仨人就进去了。然后仨人就想，这仨供这像是三清道教的最高神灵，孙悟空说咱要想吃的安稳啊，咱得变成三清这样，但是这造像呢咱得找地儿搁。八戒说那猴哥您说我把它搁哪儿去，孙悟空就说你啊背着它旁边啊， 你拐俩弯儿，那儿有一个五谷轮回之所，你给他搁那儿去。他就用晦涩的语言，就是很隐晦的语言告诉您，这其实是厕所。对，所以最后您看，三个神像是被扔到厕所的。
2: 下面我们就重温一下86版《西游记》当中的这个片段。
4: 八戒，我们还没续过礼呢。
5: 不修，偷东西吃还续什么礼啊？
4: 哎，八戒，你可知上面坐的是谁？
5: 啊？连三清都不认得，
4: 你说说看。
5: 中间坐的那是元始天尊，左边那是灵宝道君。
4: 那边坐的是谁呀？
5: 太上老君呐、这你才不知道啊。
4: 我们必须变成这般模样才能吃得安稳啊。
5: 啊，道尔兄说的对。
4: 过来过来，
5: 东西还得变得变得。老官儿，你吃点。老官儿，让我坐会儿吧，啊？你挪一挪吧，啊？不动，哼，你去你的吧，你走开吧。
6: 老君，委屈您了。
4: 起。
5: 这边该吃点了。
4: 八戒，
5: 又耍什么花样？
4: 你把这三清圣像藏到后边去。
5: 藏哪儿去？
4: 八戒，刚才我们进来的时候，右边有一个小门。
5: 小门？
4: 想必就是五谷轮回之所。八戒，你把三清圣像弄到那儿去。
5: 吃点东西都不让人教你，你这个猴子你！这么重，让我扛着！哎呦！等我回来再吃啊！
4: 知道。
3: 然后等这仨道士真正来的时候，说：“哎呦，我们向您求点圣水金丹。”然后孙悟空说：“哎呀，我们是从蟠桃盛会上来的，不曾带有圣水仙丹。但是你们如果真要求，你就拿点器皿来，我给你现做点。”把这器皿一拿进来，结果最后上演的就是这仨道士把这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僧的这小便给喝了。所以您看，这其实是对道士的极大的一个讽刺。所以后来知道是这三个人之后，这仨国师是不依不饶，非得是斗法，比试比试谁本领高。所以您孙悟空、猪八戒、沙僧都显示出了自个儿的本领，而且这里头唐僧还露了一手。唐僧露了一手什么呢？坐禅。孙悟空说，这里边也体现出孙悟空的一形象。孙悟空跟八戒跟唐僧都说您让我老孙怎么着都行，千万别让我跟一地儿坐，我坐不住。你就拿一铁链子给我绑那儿，我都得动换动换。猴性啊，他就那猴性，他必须得动换。
2: 你看《西游记》原文当中啊，有这样的文字啊，他这样写道：“行者闻言，沉吟不答。八戒道：哥哥怎么不言语？行者道：兄弟，实不瞒你说，若是刺天弄井、搅海翻江、单山赶月、换斗移星，诸般巧事我都干得，就是砍头剁脑、剖腹剜心、异样腾挪却也不怕，但说坐禅我就输了，我哪里有这坐性？你就把我锁在铁柱子上，我也要上下攀爬，莫想坐得住。”孙悟空等于说实事求是的说，我真是没有这能力，
3: 这事儿只有唐僧能做得了。所以最后坐禅这个环节是唐僧实现的，而且还真就赢了。当然我们回过头来说唐僧，您看西游记上这唐僧一直是很懦弱一形象，但是真正您要到宋本那西游记，唐僧是法力无边的，而且整个取经过程就是他一个人。这个其实应该是最早的大唐西域记，或者是这个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最像最接近的版本，确实是唐僧一个人克服千难万险，他到达了印度，取得了真经。所以在这个小说当中，这唐僧就是一个人凭借自己的法力征服了无数妖怪，最后取得真经。
7: 我们在这个86版西游记当中哈，唐王给他践行，那一个拍的还
3: 特别感人，也是
7: 是吧，就感觉你即将要上路了，然后他还在地上
3: 还得给您准备一杯酒，
7: 捏了一撮土放在酒里，
3: 搁酒里头。唐僧就很惊愕，这为什么把土放酒里 啊？玉帝呀、你此行啊什么山高路远，
7: 一路上
3: 特别特别不容易，我叮嘱你一句，宁爱本乡一粘土，

0: 追寻辽阔光年，翻越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1: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0: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2: 唐僧他是怀着一颗取经的心去的，他这一路上遇到的很多人其实也暗中在帮助他，然后他其实有一段最艰险的就是穿越这800里漠河延气大沙漠，800里您想想这概念，一个人，然后头走的时候他有一个蹲台的这个守将，他信佛，他说长老啊，我呀给您备好了马，我给您把水也备得了，这800里真的不好走，我们管这个叫800里流沙，这沙子都流动的，所以后来这就是沙和尚那流沙河的那个最早的那个根源，它就叫800里流沙，叫漠河延气大沙漠。所以唐僧就牵着这老马，背着这水袋，就开始往沙漠中间走。走到一半，他发现大事不得了了，水袋漏了，所有的水都流没了。那这个时候，如果他回过头来，原路返回，是完全能扛过来的，他自个儿那么长时间不喝水能扛住，我回到这蹲台我重新补给，我再重新踏上这个征程是没问题的。但是唐僧就有这执拗劲儿，他说我曾经立下誓言，不取得真经誓不东归，我就往前走。
3: 而且他走到一半他回来和完成没有完成的一半时间成本原则上是一样的，
2: 对，
3: 而且可能都风险未知，都前途未卜，
2: 对，
3: 也可能回来的路上你也死，走在完成另一半的时候你也死，
2: 对，而且这一路上咱说不好听的，应该两边能见到很多骷髅，
3: 就路有白骨啊，
2: 死的这些人，对，所以对他其实心理上也是很大的一个打击，但是他坚持住了，而且到最后其实他是在大沙漠当中晕过去了，但是晕过去，
3: 你想想没有水，长期的这种缺水状态，
2: 缺水又特别热，你想，那肯定就中暑或者怎么着，他肯定会晕过去，然后晕过去做梦，其实就梦到他自己说的神佛给他启示，你一定要坚持下去，就靠着这个信念，他就醒过来了，然后让那老马拽着他，最后到了一个水池子边上，他喝够了。把水，
3: 所以人的那种精神力量啊，有的时候你觉得可能物质肯定是第一位的，
2: 对，
3: 但如果没有那种强大的信仰，那种精神力量的支撑，
2: 这任务绝对完不成，
3: 很多事情是无法想象的，
2: 就是、
3: 是你绝对完不成，而且你就不会去做的，
2: 对，所以其实《西游记》就从他的这个高僧的这地位上来讲，小说来讲那很美好，但是现实很残酷，他走的这个路真不是一般人能走的，你看《西游记》里最开始这唐王是管唐僧叫玉帝的，
3: 是叫玉帝，
2: 他叫玉帝，就是咱们俩是哥俩，我肯定支持你，你需要什么你就说。
3: 女儿国王为什么也管他叫玉帝？
2: 也就是亲切的称呼，唐玉帝，他其实一直就不想是玉帝，一直俩人想是成两口子，是这样。
3: 是说官方的一个称呼啊，
2: 对，
3: 就是你虽然是一个取经的人，但实际上你看你和这个政府，
2: 对，
3: 和这个
2: 是有关联的，
3: 是吧？
2: 对，而且那唐僧是带着通关文牒的，在这个
3: 就是官方承认的，
2: 官方承认的。
3: 而且那个皇帝，你还和他这个沾亲带故，
2: 对，
3: 名誉上的
2: 盖戳，盖完戳我就能就相当于护照了，这个
3: 渡牒嘛，是吧？
2: 渡牒，对，这但是真正现实当中他什么都没有，他就是一个人。
3: 他就是非政府的，
2: 对，而且86版《西游记》其实有一点忽略了，就是您看这唐僧从长安城出来，有一大段时间都是自个儿一个人走。最开始唐王是派护卫的，就在小说里，
3: 就一开始还是送
2: 他，他是有一大帮人跟着的。但是这个其实，在历史真正历史当中也是有这故事的。是他走到了高昌国，这个就在现在我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境内，

0: 高昌国的这故城还是有的。他走到高昌国，遇到了高昌国的国王，这国王叫居文泰。
1: 嗯，
0: 居文泰他等于对大唐的文化非常的仰慕，而且觉得我们这个地方就缺少一个您这样的法师，您得给我们好好的弘扬一下佛法，所以干脆您就在我们这儿，哎，我知道您要西天取经，咱商量商量，住几天，哎，把这佛法呀跟老百姓弘扬一下，您也算是帮我了。所以唐僧就同意了这个请求，就在高昌国住了一段时间，最后提出来，哎呦，您看我住也住了，佛法该说的也说了，您是不是该放我走了？这个时候屈文泰体现出来的，他其实不想放唐僧走，甚至是以生命威胁过唐僧，
1: 你要是走我就怎么怎么着。
0: 唐僧也威胁了一下，绝食，你不让我走我就不吃饭了，那都饿死在这，
1: 我就死在这，
0: 就算了算了。所以屈文泰一瞧，这肯定这长老比我这更
1: 比我刚啊，
0: 对，比我刚，算了，我不扛了，这么着，我呀，您向西天取经没问题，但是咱们约好了，将来您从西天取经归来，一定再路过我的高昌国，咱们俩再好好的来畅叙一番，咱们从今天开始就结为兄弟。
1: 嗯，
0: 哎，这哥俩是真正结拜过的。而且唐僧从这高昌国走的时候，这国王是派了大量的护卫人员给他把所有的这个补给补得非常充足，后边这段路就好走多了。
1: 扶上马送一程，
0: 扶上马送一程。
1: 嗯，
0: 所以唐僧也一直记着这个约定。其实这在《西游记》里有体现，就是在通天河那个老乌龟驮着他们，你给我问问如来佛祖，我还有多少寿数什么之类的。结果唐僧一回来说：“哎呦，忘了给您问了。”然后他就一遮，把唐僧给遮到里头。这是
1: 经书都湿了。
0: 对，观音菩萨给他设计的最后一难，99/81难，他其实只遇了80难，还少一难。这最后一难就是掉通天河里，经书都湿了。哎，但是真正唐僧，他记得历史上的唐僧，他是记得他和屈文泰这个诺言的。
1: 那他再回来的时候，屈文泰还在不在？
0: 再回来的时候，到了高昌国已经换人了，这屈文泰已经在政变当中死了。
1: 嗯，
0: 所以再也没有见到自己这位结拜兄弟最后一面。这也是唐僧或者玄奘法师他可能觉得世事无常的这样一个真实的体现。
1: 而且就是这整个故事哈，它能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往前走，还没有通关文牒，
0: 对，
1: 不是我们这个在《西游记》中看到的，
0: 对 对，
1: 它有通关的这个文牒，每次到那儿盖一个戳，我是官方认可的，是吧？后面有这个政府支持的，都没有，就是一个人，
0: 一个人。
1: 但是他这种一个人身上凝聚的这种力量哈，他往往会，比如说高昌国国王对他的这种钦佩，我以死相逼，你都可以宁愿死在这儿，我也要走，是吧？
0: 对对，
1: 这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其实还是会让很多人在人性上，在一种精神力量上对他有一种钦佩，
0: 对对对，
1: 发自心底的钦佩，然后帮助啊，
0: 是这样。
1: 嗯，
0: 所以最终他还是来到了印度，他最后到了那烂陀寺，在这儿修习佛法，而且在印度居住和学习期间，他就把这整个印度转了一个遍，他说所有这个佛教的遗迹我都要亲眼的去看一看。那当然您走的过程中也不是一帆风顺的，甚至有一次被几个盗贼就给抓住了，就要抢他身上东西，要他的命，唐僧就跟他们开始讲道理。我觉得这时候就一定特别像那《大话西游》里边那唐僧的感觉，叨叨叨叨一说，把这几个贼居然都给渡了，
1: 唱了 Only You。
0: 对对对对，所以这几个贼最后全都皈依了佛门，全都让唐僧给剃度了，
1: 策反了。
0: 对对对对，他的这个语言功底啊，包括这个交际的这个能力啊，其实我觉得应该还是相当强的，
1: 瞬间可以把这个恶给转化了。
0: 他能抓住这贼的心理啊，这就跟明代的那个心学家王阳明似的，他其实也从佛教中得到了很多启发。
1: 嗯，
0: 后来他到一个深山的一个高僧，他找好不容易找到了这个高僧，高僧我跟你请教点佛法，结果哥俩畅聊了一晚上，高僧说我有点想我的母亲了，我还俗了。这王阳明也应该是挺能说的，
1: 或者说您就那种层次的催眠，
0: 哎，或者说能抓住您内心当中最脆弱的、
1: 最柔软的东西。
0: 对对对，
1: 这真很厉害啊！
0: 所以唐僧我觉得还是个心理学家，
1: 真是
0: 绝对的。
1: 当然，我们后来看《西游记》哈，这个唐僧的形象，就和最初的这个玄奘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0: 翻天覆地的变化，
1: 是吧？那种玄奘的一往无前，
0: 对 对, 对，
1: 那种坚韧啊，那种强大，
0: 对，
1: 到《西游记》里的唐僧啊，就。
0: 那就彻底变了，包括每收一个徒弟，我觉得唐僧那法力就减了点，哎，再收一个法力又减点，
1: 就感觉用尽废退。
0: 对对对，
1: 有些事儿不用他张罗了。
0: 对，您这么
1: 他越来越保守，
0: 这么大本事，您就别那么大，您就别当那最大的光环了。所以慢慢最后，孙悟空就成了整个《西游记》当中最亮的那颗星，唐僧反倒是暗淡了。
1: 他走向了道家，就是无为了。
0: 对对，无为了，
1: 是吧？

0: 确实是，
1: 他不需要事必躬亲。
0: 对对，
1: 打前阵那需要你师父吗？
0: 对，而且我觉得有点高高在上的感觉了，就不食人间烟火的那种感觉了。您看，在最早的早一些的版本当中的《西游记》，那跟孙悟空俩人一块过了蟠桃园，唐僧还得说：“哎呀，什么什么吃一个能活三千岁，要不你偷两个我尝一尝。”
1: 就是这是师父的形象，
0: 师父的形象。到后来就成了，您看人参果给拿回的时候啊，这分明是未满足月的婴儿，拿走拿走，阿弥陀佛，
1: 就特别正，
0: 就这种感觉了，
1: 特别正。
0: 嗯。
1: 我就想到了张岱那句话啊，张岱说这个人无癖不可与交，
0: 嗯，
1: 以其无深情也，
0: 是
1: 啊，人无瑕疵的疵，人无疵不可与交，
0: 嗯
1: 啊，以其无真气也，
0: 是是，
1: 就是唐僧变得没有什么缺点，道德上啊，
0: 哎，
1: 是不是
0: 至高无上了？那
1: 至高无上，就一个瑕疵都没有。
0: 对对对，
1: 就是我们还是愿意和真性情的人在一起。
0: 对对对，
1: 比如说看见人参果，我就是想吃，
0: 就是想吃，
1: 本能的生理反应啊。
0: 对对对，
1: 我馋，我没吃过，
0: 对，
1: 我的吃还能长生不老，
0: 就是
1: 那谁不想吃啊？你跟想吃的这仨人都吃了，因为真嘛。但是你看唐僧就变得，就是变成了一个高的，
0: 嗯，
1: 甚至有点假的那么一个形象哈。
0: 对对，所以整个就是在《西游记》的文学作品当中，我们见到的这个。但是其实多多少少还能见到一些他跟孙悟空之间的那个矛盾点，有的时候是有。反倒我觉得像《西游记》八六版《西游记》，倒不如后来拍的那个《西游记》，就后来的《西游记》可能更能体现原著当中孙悟空跟唐僧之间的那个矛盾冲突。
1: 对，我觉得这也跟创作的时代背景有关系。
0: 对对对，
1: 你看八六版，比如说在20年之后，咱们再看一个电影，
0: 嗯
1: 啊，那个时候整个的舆论环境，
0: 对，
1: 就唐僧你就可以俯下身来了，
0: 是是，
1: 是吧？你也还原成一个人，
0: 是是是，
1: 嗯，
0: 他就经常跟孙悟空有一些矛盾冲突，在那个新版《西游记》当中，
1: 嗯，
0: 就好像老觉得这师徒二人不合适了，
1: 对，
0: 其实就是一直有不少的矛盾，而且那孙悟空真要不戴那紧箍咒，那真就哪天惹怒了，一棍子能给唐僧就撂那儿了。
1: 就是你是 hold 不住他的。
0: hold 不住，
1: 哦，
0: hold 不住。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3: 企业年金、重疾险、百万医疗险，我都得配齐吗？
4: 直播带货、网红种草、热门打卡，我的钱包都快保不住了。
2: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起云涌。
5: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儿。
6: 为什么最近的资本市场疯狂追逐元宇宙呢？
7: 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帮您清楚挣钱，明白花。
8: 智慧引领财富，欢迎收听财富新动力，我是主持人曼宁。刚刚登陆科创板的宇树科技，发行价150.8元，开盘直接暴涨超6倍，中1000的浮盈呢接近50万，妥妥是今年的最强肉签啊。那这家成立才10年的杭州公司呢，已经拿下了4足机器人、人形机器人全球出货量的双第一。春晚舞台上的机器狗、刷屏的人形机器人背后都有它的身影。那从创业公司到千亿市值上市公司，宇树科技凭什么被资本疯抢？200多倍的市盈率到底是硬核科技的合理定价，还是概念炒作的泡沫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中央财经大学的刘春生教授来跟大家一同探讨。首先刘教授，在您看来，这个市场为什么会给宇树科技如此之高的一个估值呢？
9: 首先就是这个宇树科技在上市之前，它就本来是一个非常红的一个企业，对吧？是个明星企业啊。那咱们其实已经在这个春晚上见过它2回了，然后在这个北京的机器人的马拉松大赛上面也看到它有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些表现，新闻呢也是不断的，然后不断的也有技术的突破。就在前天呢，我看到王欣欣呢在这个宇树机器人的这个官方账号上还发布了一个它的一个超人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就是这个宇树机器人可以直接跃起2米多哈。那这些呢其实说明它在技术上是不断的有突破的啊。那在技术上面呢，它确实也是有自己相当多的这样的一些储备啊，我觉得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就是这个上面说的就是发行的市盈率高达 219.23 倍哈，远超行业平均水平。这个行业平均水平是指什么呢？它指的是机械制造啊，或者说是整体的这个大行业，它不是指的这个人形机器人这个行业啊。那这个行业的平均水平呢是差不多是38倍左右。那宇树机器人的这个它本身就是一个科创企业，科创企业它的这个风险是很高的，然后同时呢它的这样的一个成长的潜力是非常的巨大的。其实从市场前景来说呢，它确实具有非常这个广的市场前景啊。咱们随便一想，就是现在呢它可能都是工业机器人啊这样的领域里面现在已经应用的比较成熟了啊。我不是说宇树科技啊，我只是说这个机器人这个行业里面，机器人在工业领域里面其实已经运用的比较成熟了。如果大家能有幸去参观一下，比如说咱们现在的这种汽车制造厂呀，高端的这个设备的制造厂啊，你都可以看到这个工业机器人机械手臂都在这个非常这个娴熟的在作业，而且他们24小时长期这样的无

0: 修的呀，对吧？那而且他们还可以进行黑灯工厂，也就是说，这个灯灭了以后啊，下了班以后，他们可以继续工作啊。然后呢，通过这个精准的操控呢，又可以使得它这个失误率降到极低，精准率提高到非常的高的这样的一个水平。但是呢，进入千家万户，乃至进入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希望就是大家的畅想，其实就是未来和什么一样的，和这个所谓的这样的我们所说的像和这个科幻世界是一样的啊，我们看到就是可能人和机器人的这样的一个并行的一个时代的到来啊，它能够辅助我们做各种各样的这个工作啊。现在呢，就是这种机器人呢，可能应用于比如说这种矿山呀，或者说像这种这个风险比较大的地区呀，那它的这个应用场景就已经非常广阔了。如果能够进入到千家万户、各行各业的话，它的前景是不可估量的啊。所以呢，市场非常的认可，就是它的市场潜力啊。我觉得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我觉得就是这个从科创板的这个角度来说啊，大家呢其实也就是怀有着非常巨大的热情，从投资者呢认为宇树机器人。人呢，可能他作为明星企业、标杆企业啊，那他具有非常强的投资价值啊，就是说从投资回报的本身来说呢，他们认为可能就有这个超高的投资回报，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就是它的市盈率高，我觉得也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1: 明白。我们看到有这个宇树科技中1000可能会赚35万的这样的一个言论哈。另外呢，还有23名的员工有机会成为千万富翁。那在您看来，这个科创板的这个造富速度是不是现在可以说是越来越快，或者说这个打新的这些企业的质量也是越来越好了？
0: 首先，我觉得就是宇树科技的这个造富哈，这个也很正常啊，我非常的乐于见到这样的一些情况，这样的一些这个事实或者这样的一些表现啊，就是科技真正的被人所认可，科技的投资价值真正的被市场所认可，科研人员的这个工作被广大的我们的老百姓所接受，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和有价值的事情，这也会使得我们越来越多的这样的一些人才，纷纷的涌入到这样的一些赛道，就科技创新啊，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个话不过时哈。然后呢，我们认为它可能还会给这个行业，给这个市场带来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些变化啊。从这样的角度来说，我认为科创板的这个造富的速度是非常正确的啊，也是非常有意义和有价值的一件事情。然后我还要说这么几点事情哈、啊。大家第一个就是科创板呢，它固然是造富的，但是科研企业的话，它的前期投入是非常非常巨大的啊。一个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这个非常多的投资机构啊，比如说风险投资也好，战略资本也好，看中了这个企业在他们在处于苗头的时候，在他只能说出一个概念的时候，在他可能仅有几项论文发表的时候，就已经看中这个企业的投资价值了。那这个实际上，第一个是眼光的问题，第二个它是风险的问题。大家不要光看到就是最后造富的这个过程，一将功成万骨枯，还有很多的企业被投资了，但是消失的无影无踪，你都没有看到。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些成功的故事，但是背后有非常多的科技创新的企业是倒下的，这个大家也要知道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很多就是科研成果这件事情，不是说光靠天赋和努力你就一定有的，这个里面还要加很多的这个运气的成分，这个是一定的。就是比如说我投入了很多的时间，比如说我就想去写一篇非常能够改变行业结构的这样的一些物理特性的这样的一些或者说化学特性的一个论文，那不见得就能写出来，你这个实验不一定是能够做出来的啊，所以这个里面我觉得就是大家要看到它前期投入的这个时间、精力、金钱，特别是巨大的风险，而这个风险必然会有风险溢价，这个是值得的啊。那如果宇树科技不成功，那它前期的所有的这些投入都可能是一个什么呀？都可能是别人再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敲门砖而已，这个很正常哈、啊。第三个呢，我觉得就是。大家也别光看到他们造富的这个速度，说的造富是一个非常这个浅显、非常这个通俗的啊，也易于老百姓所理解的哈、啊，这样的一个这个词汇。

0: 或者说这样的一种现象，但是我还想让大家了解的一点，他们不仅是在造富，他们也是在改变这个世界。这个大家一定要明白，就是这些科技企业做的可不只是说我能把这个机器人卖出去，然后我能够在市场上赚到钱，我能在这个股票上赚到钱，我能在期权结构上面我能够想成为这个亿万富豪，这个只是其中的一点，更重要的就是他们做了一件正在改变这个世界的工作，我觉得这个价值可以说是无法估量。
1: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在这儿，让你钱袋子里的小财富得到最大用途。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秋冬季节，双手干燥，起皮还长倒刺，这种滋味真不好受。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欧舒丹护手霜礼盒，礼盒护手霜有乳木果、樱花、玫瑰3种香型，质地温润亲和，柔润呵护手部肌肤，淡雅香气，清新宜人。家乡好商城粉丝福利，欧舒丹护手礼盒3种香型各30毫升，只需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欧舒丹护手礼盒，温润相伴，守护悠然。
4: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5: 企业年金、重疾险、百万医疗险，我都得配齐吗？
6: 直播带货、网红种草、热门打卡，我的钱包都快保不住了。
4: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起云涌。
7: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儿。
8: 为什么最近的资本市场疯狂追逐元宇宙呢？
9: 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帮您清楚挣钱，明白花。
10: 欢迎回来，这里是曼宁为您带来的财富新动力。
11: 刚刚登陆科创板的宇树科技，发行价150.8元，开盘直接暴涨超6倍，中1000的浮盈呢接近50万，妥妥是今年的最强肉签啊。那这家成立才10年的杭州公司呢，已经拿下了4足机器人、人形机器人全球出货量的双第一。春晚舞台上的机器狗、刷屏的人形机器人背后都有它的身影。那从创业公司到千亿市值上市公司，宇树科技凭什么被资本疯抢？200多倍的市盈率到底是硬核科技的合理定价，还是概念炒作的泡沫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中央财经大学的刘春生教授来跟大家一同探讨。
12: 明白。那在您看来，就是说目前这个宇树啊，它已经是要上市了，那么对于这个全球的比如说同类型的人形机器人的市场竞争格局，它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吗？
13: 这个是必然的哈。一个呢，就是它上市了以后，它的这个融资的渠道就现马上就拓宽了，然后呢它就可以利用这个融资的这个过程来去实现更快速的技术迭代，更这个精准的市场投放，更广阔的这个市场推广。我觉得这个是一定是对它本身的这个企业，它可以吸纳更多的人才，然后通过更多的股权计划来去这个什么呀，来去这个让这个人才呢更安心的在这个宇树科技这个公司呢去兢兢业业的踏踏实实的研究这个耕耘啊。我觉得这个是其中之一哈。第二个呢，就是说它可能是在就是它其实是给行业树立了一个标杆，那很多的其他的

0: 机器人企业啊，那你比如说什么开源呀、天工造物啊等等这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机器人的企业，无论是你是人形机器人也好，具身智能的其他模态也好，还是四足机器人也好，还是采用了什么样的这种方式的这种机器人的这种模态来出现的，你也有这样的机会登陆科创板，登陆这个中国的资本市场啊，然后也可能会登陆就是中国香港的资本市场，这些都是一种选择哈、啊，然后。它宇树机器人的这样的一些上市的这个过程，它包括它前期的需要提交的这些材料，它达到的业绩指标，这无疑给大家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信息和参考价值，因为它所有的这些信息必须是公开的啊。它上市企业的话，所有这些信息都是必须要公开的。那大家就一眼就能够看到啊，那宇树机器人在这个上市过程中，它前期达到了什么成绩？那我要达到它的这个成绩啊，那我需要做到什么？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哈。还有就是宇树机器人现在的这个公开发行价，那它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水平？这个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一个强刺激，那对我们来说呢，它也是一个标杆。那未来的比如说机器人上市，如果能达到宇树机器人前期的这样的一些表现的话，是不是也是对标这样的一个市场价值呢？我觉得这样的话，就是对于市场来说都有了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参考，对于投资者而言的话，也心里头有数了哈。那就是我应该去对标宇树机器人。去看一看其他机器人，它的强项在哪里，它的弱项在哪里，我应该赋予它什么样的市场价值，我应该给它什么样的定价。
1: 而且我们发现，就是以前可能说我们中国的一些明星企业吧，他们纷纷都在美股啊、港股上市，然后现在大家好像都开始涌入科创板了，就是您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变化呢？
0: 这是因为科创板呢，第一呢就是降低了就是咱们 A 股市场的门槛儿哈，为科创企业，其实这个很多科创企业就是这样的，前期呢它是不盈利的。互联网企业其实曾经的表现也是淋漓尽致，比如说京东哈，它在这个成立的第12年才开始盈利。你就像它前期的投入多，那么的多，但它没有办法在中国的 A 股市场上去这个上市，没有办法融更多的资。那就举最简单例子，那如果没有办法融更多的资，你想让它成为一个全球化的企业去跟亚马逊去竞争，它做不到啊。对吧？它的实力和基础就达不到，资本市场上必须要给我们的这些优秀企业来去注入活力，提供真金白银的支持啊！你说1000到10000的，没有这个资金的支持，这个企业想发展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才是说，就是说让这个企业能够在这个什么呀，各级这个资本市场上都应该有它不同的这样的一些上市的门槛。那科创板企业呢，它其实它更强调的是科技。创新这一块啊，那特别是这个科创板这个第5版啊的这个上市规则里面又提出了一种新的，这样就是你在前期呢，你可能都不需要完全不需要盈利啊，你这个市场甚至连销售都可以做到很少，这都没有关系。但是呢，你必须要保证你的这个技术是独一无二的，技术是具有领先的，技术是具有市场价值的，技术是具有市场前景。这些呢，成为了新兴的科创企业的上市的一个标准，那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去，第一，我们让这个资本市场去兑现它未来的市场价值；第二个，让我们的科创企业能够获得融资的渠道，让我们的很多资金能够投入到这样的一些具有市场潜力、处于爆发前夜的这些企业的身上。其实，宇树机器人，大家想想看，它现在盈利了吗？它不可能盈利啊！它才一共卖了18000多台。今年下线还是去年下线，我忘了啊。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数哈，就1万多台才下线。那你想，它这么大的一个科技企业，1万多台，就算是比如说这个1万多台，它卖个这个30万啊，那这个用这几千万的这样的一个营收，当然不是不可能盈利的哈。但是就是我们的科创企业给了它这样的渠道和机会，让我们的这明星企业不会死于黎明之前啊。这也是国家利用我们金融这样的一些各类各种资源，无论是直接融资的市场，比如说这些这个资本市场啊，股票市场、A 股市场、科创板等等这样的一些这个方式，来去包括咱们北交所来去支持 科技创新企业的一个发展。另外呢还通过什么呢，就是比如说银行贷款呀，去偏向这些金融创新企业，比如说你的这个低息啊，你的甚至在很多

0: 年之内你是免息的呀，我都给予你各种各样的支持，还有这种财政的支持，就是通过什么呀，金融资源来去支持这些我们的这个科技创新的这样的一些企业，来去实现我们科技创新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创新必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新的引擎的这样的一个战略。然后我觉得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比如我们现在提什么新质生产力啊，提这样的一些这个高质量增长啊，就中国经济已经到了转型的这个节点了，你喜欢不喜欢，它都在转。那你这低端的这些行业、低端这些产业，都已经就是这个退出了，或者说是都已经去转移到其他国家去了。那我们未来的发展就必须要依靠这些新兴的科技、新兴的这些创新的这些产品啊，新兴的这些企业啊。那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科创板发挥出它的巨大价值，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战略意义的这样的一件事情。
1: 那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只能跟大家聊这么多了。但是明天同一时间就是我们的这个下一期，要跟大家继续来聊一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2: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在这儿，让你钱袋子里的小财富得到最大用途。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5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Touch Music， Touch 了音乐。各位好，我是张燕，接下来陪你度过这一个小时的音乐时间。我是最喜欢来做一些命题作文的，在同一个主题下把很多歌曲串联到一起，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好玩的游戏。今天让我们来试试看，先来听，这是曹勋宾《同手同脚》。
1: 还记

虽然这首歌听起来呢不是那么的欢快开心，但是比起他另外一首更著名的《惨到骨头里的歌》，可惜不是你已经好很多了。我常常想，是一个受过什么样情伤的人才可以写出那么难过的歌，而且曹轩宾自己的版本远比梁静茹的还要伤感。而事实上呢，他的人生当中啊，却是一个顺风顺水的人。80后出生的他，从小呢在爸爸妈妈的影响下接触音乐，10岁就开始学习打击乐和钢琴，这两样东西其实为他日后的创作都打下了非常扎实的基础。一个是节奏，一个是旋律。18岁进入到

中央音乐学院学习打击乐，22岁毕业并且留校任教，这样的经历其实远可以写出更多明媚的歌吧。曹轩宾同手同脚之后，来听到小美江美琪的这首《双手的温柔》。

0: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接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0: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1: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3: Music Time Dance and Roll

Touch Music， Touch 了音乐，我是张燕。今天这一个小时呢，我们来玩一个游戏，来看看歌曲里面有哪一些在描写着我们人的身体，讲述着我们最为熟悉不过的部分。而接下来的这一首呢，同样还是跟我们的手有关系，很多人愿意从中看到一些玄机，实际上哪有那么玄妙啊，一切的一切只看你信或是不信。这是无印良品早期的歌曲《掌心》。

都说眼睛是一个人心灵的窗子，是最能够代表一个人的气质的。都说一个人的演技好不好，要看他的眼神，看他眼睛里面是否有戏。每个人的眼神，眼睛里面流露的气质还真是有所不同。可爱眼睛，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视。
1: 北京时间15:30。
2: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3: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4: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3: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4: 哎，
5: 过他，好的，进去了。来，点球！
6: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7: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8: 1, 2, 3, go.
9: Touch music.
10: 多情的人胡吃海喝并非杜恶，他只是不知道自己喜欢吃什么。专一的人低迷未尽并非减肥，他只是知道自己想吃什么。
9: Touch music. 他吃了音乐，他只想吃掉音乐。

真的散了。

大家说林依轮是人生赢家，经过了娱乐圈的打拼，也有财富的积累，可以好好的享受人生。曾经呢，她也是我们妈妈级别的粉丝们的偶像。我们在听一首歌的时候，常常会从中找出自己的相似点，交集越多，就会觉得越亲切，好像是写给自己的歌。就像这首林依轮的《虎牙》，因为我自己呢有两颗虎牙，有人说可爱，但自己知道其实并不漂亮，拍照的时候都不能够随心所欲的张开嘴，还是享受一下这首歌里面的轻松情绪好了。虎牙之后来听到另外一组来自内地的团队，他们的名字叫爱乐团，半面妆。

曾经呢，在歌坛有南非北爱的称号，非指的是费尔乐团，而爱就是爱乐团。不过在同时期，爱乐团比起费尔乐团的影响力和号召力都小了很多，后续也有点乏力。但这首中国风的歌曲《半面妆》还是不错。继续的这一位，柯以敏《邻居的耳朵》。这首歌讲的是呢，在一栋楼里面，每个人都在关心着自己隔壁的那个他发生的故事，但钢筋丛林又让大家多了一份距离，只想着把自己包裹起来。来听看《邻居的耳朵》。

0: 还在为选口红颜色发愁吗？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迪奥变色魅惑唇膏， pH 值随唇温自然变色，千人千色，突出专属您的好气色。迪奥唇膏滋润保湿，淡化唇纹，告别干燥起皮，质地轻薄不黏腻，日常素颜淡妆都适配，小巧一支，方便携带，补水护唇又提气色。家乡好商城001+004款各1.4克，宠粉价只要6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迪奥变色魅惑唇膏就为您造。
1: 天气预报由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0: 社保卡选招行，资产达标享商圈免费停车，缴电费立减。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7%。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罗大佑本来就是情歌的顶尖写手，而他最特别的地方是并不风花雪月，也不火辣温存，但你所要的各种意境其中都有。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这是罗大佑比较早期的一首歌，当然更著名的是张学友的版本吧。其实没有什么太多可比性，一个不是靠唱功，另外一个也不是靠创作，他们两位只是让这首歌有更多人知道，得以更广的流传。Touch Music，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用一个小时的时间来听到的是音乐当中的这一些描写我们身体部位的歌曲。这个说法听起来很奇怪哈，但是想想看，你会发现很多歌里面有头发、有脸、有眼睛、有耳朵、有手，好像什么都可以成为音乐人创作的灵感。我是张燕，这节来继续这一曲。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6:00，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换季肌肤干又痒，提前护理见屏障。家乡好商城换季嫩肤特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蕴含精蜡醇、甜扁桃油、向日葵籽油三重天然脂质，72小时锁水保湿，2天修护全身肌肤，零激素、零香精、零酒精，全家老少放心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家乡好商城新季特惠，250克装49.9元，550克装仅需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安心零添加，温和滋润美到家。
3: 小强，你叫小强吗？
4: 我不认识你们。
5: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6: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5: 揍他，让你告状。
4: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7: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8: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9: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复赛即将重磅来袭。9月13号将在东莞广播电视台2号演播厅火爆开战，精彩敬请期待。本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平台音乐软件搜索力创乐队畅听原创歌曲。华美食品集团中秋团圆华美月饼，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大力支持。
10: 用评书讲故事的方式解读国学经典，追寻典故的最早来源，挖掘诗歌背后的精彩。欢迎收听大王评书。
11: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评古论今，说善恶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12: 上回说到，刘秀和他的两个哥哥来到富春山青云观找这位老道士算卦，没想到这个老道士算的还真准，用手一指，如果我所算不差，你姓刘。哟，刘秀心想，我也没报我的字号啊，刚才我只说我叫窦安郎，他怎么就知道我姓刘呢？那么只要他知道我姓刘，也就一定会知道我真正的身份，我是大汉太子刘秀啊。刘秀心想，对真人就别说假话了，他一躬倒地，先查在下正是刘秀，不知道您老人家是怎么得知。这个老道士还是一惊非小，缓缓的他站起身来，上下打量着刘秀，一撩袍给刘秀跪下了。千岁贫道有礼。刘秀这一吃惊啊更大，哎呀仙长你怎么能够这样，赶快请起。刘秀俯身把这老道士搀起来，老道士一报自己的号，使得刘秀是惊喜交加。哎呀，原来是您老。说这老道士到底是谁？怎么算得这么准？这个老道士不是别人，正是当代的奇人，南阳的隐士严。

0: 光严子陵。
1: 前文书咱说过呀，窦丞相跟刘秀就谈过严光这位道长，说这个道长胸藏锦绣，足智多谋，晓天文，知地理，懂人和，过去在大汉朝做过司天朗。司天朗这个官就是观天象的，那真是博学多才。但是王莽篡位以后，他就辞官不做，隐居了。只要刘秀能访到这个世外高人，让这高人给他出谋划策，那必定能够夺得天下。这刘秀那赶紧撩一襟扑通就跪地下：老人家，您找得我好苦啊。一看刘秀这样，老道士也十分的感动：千岁，赶快请起你折杀贫道。这时候刘秀又给引荐，旁边这两个年轻人是自己的哥哥刘银、刘仲，这都不是外人。道士把他们呢都让座，然后泡上一壶茶。刘秀问：老人家，有一事我不明，我想请教。千岁，您尽管问。那您这真会算呐。刘秀这意思，你看我没报名，你怎么就知道我姓刘呢？严光严道长也乐了：千岁，其实还是我的眼力比较准，你一进来我就瞧着你不是寻常的百姓。再者说，我看到你胳膊腕上戴的这只镯子，这叫玲珑透体博玉镯。刘秀心想：对呀，这是我相父给我的。他老人家告诉我，这一对镯子是我皇娘的，给我一只，留给金莲小姐一只，以后啊好见镯子能相认。也没想到这位老人家他也认识这个镯子。千岁，据我所知，想当年大汉朝的兵马大元帅马钦率领着兵马与魏南国作战，当时的先锋官还就是现在的王莽、王继军。魏南国败了，赔偿大汉的军费损失，可是魏南国国小资微，没办法进献给咱们两件宝物，就盯算那些损失了。一件宝物叫玉虎坠，另一件宝物就是这一对玲珑透体博玉镯。我作为使臣前往把这一对宝物接回来的，那么玲珑透体博玉镯呢就被圣上赏赐给你的母亲，也就是王娘娘。玉虎坠呢就赏赐给了兵马大元帅马钦。因此上，我一看你带着玲珑透体博玉镯，我就认定了你肯定是现在世上疯传的那位汉殿下刘秀。嘿，刘秀一听高兴高兴：老人家，那么您看看我怎么能够推翻王莽，使得咱们大汉江山恢复，您得给我出谋划策呀。这刘秀就把窦丞相的意思和严光严子陵说了。严光一听感慨万端：哎，这也是窦相高抬我呀。正这么说着呢，有个小道童跑进来了：仙长，外边又有人来访。哦，什么人？没有报名，是两个年轻人，顶盔冠甲，是练武术的，说是久闻仙长大名，千里前来拜望。哦，阳光一听沉吟了一下：千岁，你和你两个兄长先到后边那个屏风后回避一下，我看看来人把他们打发走了，咱们再深谈。哎，好。刘秀与两个哥哥躲到后边去了。时间不大，道童把外边那两个人引进来了。严道长一看进来这两个人，好精神呐、啊，都在30出头，一个白脸的，银盔银甲，肋下带剑，威风凛凛，气宇轩昂；另一个这脸有点黑不擦的，

0: 长得虎背熊腰，他威风也很足。道童这一眼见这两位是纳头便拜，老人家，老神仙，我们早知道您这位老隐士，我们特意赶到您这儿求见。
1: 哎呀，世人虚夸，贫道惭愧，二位英雄赶快请起来泡茶看座。请问二位怎么称呼？这个白脸的就说了，我叫冯毅，冯景川。那个黑脸的就说了，我叫薛凯，薛子毅。哦，久仰久仰，其实严道长过去还真没听说过这两个年轻人。就见这个冯毅二次站起身，一躬到地，仙长啊，我们在家乡的时候就听老一辈的或者是平辈人常谈，说您老人家秀吞乾坤，八卦有准，哎，只要一算就知道古往今来的事情，这才不辞千里又四处打听，总算找个正招到这儿啊，找着您了。
2: 哦，那么二位，你们找贫道想算什么呢？
0: 那哥俩看一看，又是这个冯毅说话，仙长，我们知道您老人家是世外高人啊，跟大金国朝廷没关系，因此上我们有什么跟您说什么。我们想在这八月十五进长安城比武夺状元，您给我们算算我们能不能夺来这五状元。
2: 哦，
1: 二位英雄，既然不见外，我倒想再问你，你们两个就即使当上武状元，又想有什么作为吗？
0: 嗯，县长，既然话说到这儿了，我们就都告诉您吧。我们当上武状元，要掌握了兵权，回过头来，我们就要杀王莽，我们要推倒他大金国，恢复汉室。
1: 二位，那么王莽要是垮台了，你们俩想当皇上吗？县长您真会开玩笑，你看我们哥俩像当皇上那样吗？跟县长您说呀，现在大汉朝有个汉殿下，数个字说，他老人家叫刘秀，在长安城出来跨虎登山走南阳，要说起这位刘秀来，乃是王娘娘所生汉平帝之子。到那时我们就访查这位汉太子，我们就保着他老人家，我们得保着刘秀当皇上。刘秀在后边听的那个心蹦蹦直跳，心的话，二位将军呐，虽然说初次相见，可是我就觉着这么亲这么近，一见如故呢。废话呀，这哥俩一说保刘秀，这刘秀就高兴啊。就听严道长又问，那你们知道刘秀现在在哪里吗？这哥俩一听搓了搓手，县长，我们还真不清楚。哎呀，这可不好办，就算你们夺来武状元，推翻了王莽，可是你们要找不到刘秀，一时间国家无主，天下大乱，这该如何是好？
0: 哥俩一听这也是啊，县长，那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呢？
1: 哎，二位将军，既然你们瞧得起贫道我，来到我的小庙，那不妨我就掐诀念咒，我把汉殿下给你们掐来，然后你们保着他一块到长安城夺状元，你看怎么样？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1: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0: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1: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0: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2: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3: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后虎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4分钟。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3分钟。宏伟三路从旧西边路到东莞大道，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宏伟二路从长泰路到环城南路辅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3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4: 用评书讲故事的方式解读国学经典，追寻典故的最早来源，挖掘诗歌背后的精彩。欢迎收听大王评书。
5: 冯毅和薛凯，你瞧我，我瞧你，那个脸上的表情就是不相信。严道长一看，二位，看来你们和我头次相见，对我这法术还是不太信着。这么办吧，你们二位现在就把眼闭上，我现在就念动咒语，我想刹那间汉殿下就会来到你们的面前与你们相见，你看可好？哥俩一听道长把话说得这么死，那这么准的样，也不能不信，反正也算半信半疑。这哥俩把眼闭上了。县长，那么您就掐诀念咒吧，看看能不能把汉殿下掐来。好，那么贫道可就得要念咒语了。就听严道长从嘴里边开始捣鼓上了：汉殿下，汉殿下，不知现在你是在千里开外还是在万里之遥，有两位将军要诚心诚意的辅佐你，如果你要有闲暇时间，不妨上前一见。他刚掐算到这儿，就听着呀，旁边有人过来了，到了二位将军跟前说了话了：二位将军，小王刘秀这厢有礼。哎呀，冯毅薛凯猛然间向后倒退，睁眼一看，就见面前站着一个少年，也就在13、14岁的模样，面白如玉，目似朗星，眉分八彩，在两眉当中有个朱砂血染般的红点儿。呵，这是小王刘秀。哎呦，看来这仙长真是神仙呐，真会掐呀，这一掐把殿下就掐来了。严道长一想这玩笑开到这儿啊，就到头了，得跟他们说明白了，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汉殿下早就在我这儿啊。哥俩一听哭笑不得：哎呦，县长，我们以为您真会掐，要真这么会掐的话，不妨把那王莽也给他掐出来，掐到跟前我们把他杀了就得了啊。原来不会掐呀。

0: 就这样，杨光、严子陵与冯玉、薛凯、刘秀三人又深谈了一番。刘秀说明自己的志向，这次王莽在8月15要召开五科场，想把天下的能人都拢到朝廷为他所用，我就要借这个机会，我到长安城面见天下群雄，我审时度势，我要把有能为的人拉到我一边去跟王莽对着干。嗯，好，严道长支持刘秀，赞同他，说冒风险，说不入虎穴难得虎子，这个风险值得。再一个一看刘秀才13岁，就这么大的志向，如此的魄力，以后是必成大业。可这一下啊，把刘秀的两个哥哥急坏了，就刘盈、刘仲啊。刘盈、刘仲心里话，这怎么办呢？你可本来啊，刘秀在自己家隐居，这儿陪着他出来走一走，到这儿来算卦了。没成想遇着严道长了，又这两位将军，这就决定到长安城。哎呀，这不行吧。他们跟刘秀说先回家，刘秀一想，我要回去，我的叔叔武阳王刘良他出于谨慎，他就按住我不让我动，那我就没办法了。即使这样，打庙这开始我就直接够奔长安。书中得交代一件事，刘秀在这儿就和严光、严道长认为师徒。您看谁是高人，谁是高人也高不过刘秀啊。刘秀按说是汉殿下，他是主，严光要愿意辅佐他，严光就是臣，但是严光要是臣的话，跟刘秀之间那个关系就比较拘谨。刘秀这小孩会来事儿，他一认为师徒，虽然说有君臣的关系，可是师徒如父子，天地君亲师，师位大，刘秀怎么恭敬这个道士都顺理成章。因此刘秀主动的要求要认为师父，严光是客气几句，一看刘秀诚心实意，也就收下了这位高足。另外刘秀又得知他现在已经有两位师兄了，就是严道长的大徒弟和二徒弟。要说起严道长的大徒弟，那是气贯山河、名传古今的军师家邓禹、邓中华，号檄文，在中国的历史上和姜子牙、张良、诸葛亮并名。后文书咱们说到昆阳城是大战王莽军，那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战役，以少胜多，说除了邓禹之外一般打不了那样的恶仗啊，没有邓禹刘秀当不上皇上。哎，这邓禹就是严道长的大徒弟，严道长的二徒弟叫巨武霸。要说起巨武霸来，您肯定知道，就现在一形容谁劲儿大或者怎么地，还要谈谈巨武霸。巨武霸是天下第一猛将，想当初严道长传授他的功夫，教他一夜，就想着这一天时机成熟，巨武霸是武的，邓希文是文的，一文一武就辅佐汉室推倒王莽。现在就向刘秀介绍了，以后见邓禹、见巨武霸，他们俩都保你。可是老道士万万没想到其中出了个插头，这巨武霸已经辅佐了王莽，后来成为王莽四大先锋的总先锋，那把刘秀困在昆阳，使得刘秀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不过这是后话，咱们暂且撂过不提。单说刘秀在此拜别仙长，又跟两个哥哥呀分手，这就随着冯凯、薛毅二位将军取路，直接够奔西京长安。刘秀提议跟他们这二位将军弟兄相称，你别那位说千岁，这也说主公，这别人一听着，这刘秀就暴露身份了。再者说呢，刘秀也愿意管他俩呀叫哥哥，哎， 这哥俩呢也很高兴的就同意了。他们这三个人进潼关，刘秀就住上一夜了，心想那个厨子申屠他认识我，说不定苏县哪个人见着我呀，能把我认出来，我呀得把我两眉当中这红痦子我得遮住。哎，这刘秀很谨慎，他把这痦子呀就遮上了，就把这盔头金抹额往下按了按，这咱一笔带过不提，单说这一日刘秀三人进了长安城。一进长安城那真是百感交集，刘秀心想，几年前我是被逼离开此地，现在我这叫长大了，二返长安一定要有所作为。一进城里这眼睛就不够用了，东瞅西望，心的话，哪位是英雄，在王莽用他之前我就得结拜他，我就得和他成为朋友，他得辅佐我打王莽。你看刘秀孩小，这心眼多呀。他们三人先找了一家店房住下。哎，这一阵子这店房啊都叫什么状元店了、魁家店了，为什么呢？这八月十五快到了，很多进京来比武的这举子都住在店房里边，都想当状元。哎，叫个状元店呢他吉兴。把店打下以后一切安排妥了，他们三人到馆子去吃饭，正在馆子里边吃饭，就听着长街之上有人大骂：莽贼，你翁篡续位当了假皇上，杀刘八百户，灭刘三千里，你是一个毒夫，现在我就要斩你的头，我要造反。刘秀这几个人刚坐这儿，就听外边这一喊，他们这心都扑腾一下子，心的话，这什么地方？这是大兴国的京都长安城，遍地都是王莽手下的人，谁胆子这么大竟敢在长街之上怒骂王莽？他们探头顺窗户一看，哎呦，认出来了，不是别人，正是曾经到富春山青云观严道长庙里边去算过卦的那个大汉严七。当时严光严子陵道长啊给他占了一卦，说你可别进长安，你进长安不单说当不上状元，反而恐怕有刀光之劫，就是有危险。他是一脚把桌子踢飞了，不愿意听，然后走了。现在这位啊喝多了在长街怒骂，他一怒骂不打紧呢，正好三七王大刀苏宪率领着一彪人马巡城来到此处，哗一下就把他给围住了。苏宪不灵往下这一沉，不知何人无法无天竟在此处寻死。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0: 把灯关了。
1: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2: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3: 俺错了呀。
1: 啥味道？
0: 大组长来着火了！
1: 大家快跑！
0: 我的
2: 熊二，
1: 不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0: 有电梯，
1: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喂，消防员叔叔，狗熊六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2: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4: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5: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6: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7: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8: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9: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5: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0: 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啊。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这一位嘉宾呢，也是我们节目的一位老朋友了，著名的旅游达人、星空摄影师、职业摄影师周博同学。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的这个话题比较大，我们大家都知道哈，前些日子咱们国家发布了一个最新的公路实施方案，叫做精品自驾游公路实施方案，提出了国家级的一个规划啊，大概是总里程要达到6万公里左右，构建的是一个三环四横和五纵的一个主骨架，这也是未来一段时间国家对于旅游业啊，对于这个旅游交通的一个非常重磅的一个政策。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就要和大家聊聊这个三环四横五纵。那接下来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要有请我们的周博和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1: 我是周博。
10: 哎，这个聊到咱们国家的这个6万公里的精品线路，不知道周博第一感觉是啥？大概也看了看这个文儿哈，先给大家聊聊自己的体会吧。
11: 这次发布这6万公里，我觉得其实是咱们以前自驾游比较成熟的这些线路的一个汇总。一方面是串联成线，一方面是把这些配套让大家都公布于世，让大家知道怎么玩，有指导的，有针对性的去玩。
10: 对，
11: 而且涵盖了咱们基本上国内的主要的自然风光，还有人文地貌啊，这些都有，包括民俗文化，可以说是包罗万象。也代表了咱们国内自驾旅行的一个风向吧，
10: 对对对，
11: 大家也有针对性的去玩。
10: 没错，交通运输部出台的这精品自驾旅游公路的一个实施方案，其实在这里首先要澄清一点啊，不是要愣盖出6万公里的公路，不是要盖新公路，是在现有的已经基础非常好的道路交通条件下，进行一下升级配套。这一个升级配套呢，可能大家印象当中啊，会认为是升级路面，
11: 对
10: 啊，拓宽路面，有可能也有一部分这样的工作啊。但是呢，它主要升级配套的是我们出游的一些便利措施，你比如说沿途的一些驿站呐、民宿啊、宾馆的升级，
11: 对，
10: 这其中还包括除了道路交通条件之外的，我们充电、加油以及相应的一些餐饮方面的升级，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11: 对对对，餐饮、小商业、市集其实都有。
10: 基本上可以说是要把自驾游、自由行这样的一种旅行方式升级一下，
11: 对，
10: 发挥到极致。
11: 对，
10: 那这里头提到了345这三个字儿啊。首先说是三环，
11: 对，
10: 这事儿可能大家一说这个环线吧，大家就自动往大西北跑。其实不光是有西北的一些环线，大环线和小环线。我们今天呢就从这个三环开始说起。其实很多朋友一提到三环，大概可能知道，但是呢又不是非常明确。
11: 对，
10: 周博先来给大家说说这三环都包括哪三环啊？好像我们身边就抬腿就可以开车去的就有哈。
11: 对对对。这三条环线呢，一个是沿海延边环线，这个在最近几年各种的媒体上面已经在

0: 家都有所耳闻了。
1: 沿海沿边，
0: 对，沿海沿边是一条环线、
1: 嗯、
0: 这一条环线贯穿了咱们国道331、国道219和国道228、
1: 嗯、
0: 这三条环线基本上把咱们北疆西部地区以及一直到西藏、云南、广西、广东和沿海城市串联一圈，可以叫国境线自驾游。
1: 嗯、
0: 啊、
1: 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三环，大家听到这个名字都有点耳熟哈。
0: 对，
1: 这其中有可能大家觉得比较新鲜的是沿海。
0: 对，
1: 就是往西部去，大家有一些环线的，可能大家都去过哈。
0: 对对对，
1: 这沿海的环线是怎么串联在一块儿的呢？
0: 沿海环线现在是一条国道，就是国道228，从广西的东兴到这个辽宁的丹东。
1: 嚯、
0: 嗯！这一条国道就是沿着咱们整个的东部海岸线，全线贯通了。
1: 嗯
0: 啊，大家可以沿着这条国道，从某一个小的节点出去，基本上很快都能到达海边。
1: 这条环线以前有可能大家分散的去过，
0: 对。
1: 但是作为整个的这一条环线，好家伙，一直干辽宁去了。
0: 对，陆路海岸线的这个基本上都覆盖到了。
1: 中间有很多目的地啊。
0: 从南到东这一条线那太多了。
1: 对，从广西开始嘛。嗯、
0: 对，
1: 首先广东。
0: 广东、福建、浙江，然后江苏、山东，到天津、河北啊、然后到辽宁。对，这条环线的第一个分支，
1: 它是整个是一个圈儿。
0: 对，
1: 嗯，这是沿海的这一条。
0: 对，
1: 然后接下来介绍第二个呗。
0: 第二个就是继续从丹东出发向北走这个吉林、黑龙江，然后绕过了漠河之后。
1: 啊，
0: 向呼伦贝尔走这个整个的内蒙北部，这条国道叫331、
1: 嗯、
0: 是从辽宁的丹东到新疆的阿勒泰，绕中国北疆了这个大半圈吧，
1: 就是北部呗。
0: 对，北部的
1: 也是沿边那么走啊。
0: 对，沿着边
1: 一圈。
0: 对，沿着边境线很近的这条公路、嗯、基本上也是在10公里之内就能到达，平均10公里之内吧就能到达国境线的这种这个线路。
1: 这可就了不得了！我听到一种说法，有一个全国大环线
0: 啊，这就是这条，
1: 就是这个，
0: 就是这条
1: 全国大环线。
0: 对，
1: 刚才说到了沿海已经很远、
0: 嗯，
1: 然后呢，从辽宁继续走啊，
0: 对、
1: 嗯，这个环线的第二部分一下子就干到了新疆，
0: 新疆的最北边阿勒泰。
1: 哦、嗯，这是环线的第二部分啊，
0: 嗯、
1: 到了新疆，可以说我们已经走过了大半个中国。
0: 对对对，
1: 啊。最后一条线路
0: 啊、然后就是从阿勒泰继续向沿西边继续向南，走克州到喀什，然后向南穿这个昆仑山、天山，
1: 嗯、
0: 然后进这个西藏啊、从阿里向南一直走西藏大环线，进云南，还是回到了咱们广西的东兴啊，这样的话就整个串联一圈，三条国道就串联一圈。
1: 这个大家可能经常走局部。尤其是去西边可能时间更长，这个路有可能更加的崎岖。
0: 对，
1: 但是现在呢，国家捋出来了这三条所谓三个环哈，
0: 对，
1: 可能会让大家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脉路。目前看、整个这一条环线上目前的这个水平如何，我知道周博这可是全国各地之驾，几乎这个线路上的60%到80%，
0: 可能80%以上了。
1: 80%以上，
0: 对，
1: 你感觉呢？现在它急需升级的，分段说吧。
0: 嗯，
1: 沿海这条线应该已经非常非常成熟了吧？
0: 对，沿海这条线非常成熟，像这个周边配套也是发达城市比较多。
1: 嗯，
0: 咱们平常去的像三亚、珠海、厦门、福州、宁波、上海、青岛、天津、大连这些城市本身就已经具备了这种旅游配套的条件，又是旅游城市，所以作为节点来讲，这条。路肯定是路况最好，配套最好，而且属于沿海玩的内容，美食啊、风景啊都是比较丰富的，肯定也是配套最齐全的。而且咱们到达难度也比较低啊，无论是高铁啊、这个飞机啊，到了以后在周边就可以开展一个小环线旅游。然后把这条线呢可以分段的玩啊，基本上这条应该我都走完了。
1: 这条沿海环线确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选对季节应该是非常过瘾的一个。线路，
0: 对，
1: 因为你不去操心这个路书，它都在城市里穿梭嘛。
0: 对对对。
1: 然后呢，就是路面条件，包括住宿条件，都已经不用操心了。
0: 对，
1: 就操心这回我们要去哪儿，跟上次不能完全一样啊。
0: 对。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
1: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2: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0: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

0: 气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1: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2: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0: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0: 晨午检要做好，
2: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0: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2: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3: 秋天一到，肌肤水分流失，脸部绷得紧紧的，护肤产品种类多，品牌选择很重要。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添加奇迹辣木籽精粹和胶原紧致肽，精准针对脸部三大区域做紧致，润而不腻，令脸部肌肤柔嫩一整天。现在家乡好商城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只需260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多维柔嫩看得见。
4: 天气预报由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5: 社保卡选招行，资产达标享商圈免费停车，小电费立减。
6: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7%。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8: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9: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0: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1: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2: 看过了许多美景，
8: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3: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8: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4: 这个整个这个沿海延边环线呢，其实是两种玩法。第一种就是分段游，咱们到达目的地之后，把周边这点小环线可以这个环线的一部分可以深度去体验体验。第二个呢，就是真的抽出3个月左右的时间走一圈。这可能面向咱们这个刚退休的一些老同志啊，咱们还有时间比较自由的一些自由从业者，可以选择这个环线，完全的去绕着咱们祖国大陆的这个陆路面积走一圈，全长大概是27000公里，全走完，松弛的走要走3到4个月，
15: 差不多。
14: 对，紧张的赶路2个月能勉勉强强走完，1400公里左右。
15: 嗯。就其中包括这个沿海，也包括一些难走的路，就是到了这个西北地区。当然，环线里头也有另外一种风格，首都都市圈环线，京津冀周边，这个也是比较适合在。其实它也是变，它慢慢往北开嘛。
14: 对对，这是三环当中第三环
15: 对，它就让我们也有一种在城市间穿梭，同时又偶尔能够看到壮阔辽阔景色的这样一条环线。
14: 对，这个刚才咱们说的那个是331、228、219，这是环一，然后京津冀呢是环三，然后青甘大环线是环二，所以这是三条环线，
15: 这个主环。

0: 线对于很多喜欢自驾游的朋友来说，大部分都熟悉，
1: 对，
0: 周博也是基本上全去过。接下来这个时段最后一个问题，就在这一条这三个环线上，
1: 嗯，
0: 目前你看要配套要升级的设施都有哪些？充电桩是不是要升级？
1: 对，充电桩肯定还是要配套要升级，
0: 要继续密加密，
1: 对，加密，而且要增加周转量。嗯
0: 啊，什么叫周转量？
1: 就是在单位时间之内的规模，还有就是能够容纳的这个同时充电的车辆的数量
0: 啊。对，
1: 另外还有防晒啊一些配套，尤其在西部地区，在夏天的时候，这个防晒也很重要。
0: 嗯，其实就是现在已经有了充电桩在这三条环线上，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要提高效率。
1: 对对对，
0: 提高效率，一方面是充电速度，
1: 对，
0: 另外一方面就是你整个的这个加电站的规模。
1: 对，
0: 就你不能那边加油的好八把枪，到这边一看就两把枪。
1: 对，
0: 它有可能对于目前哈，我国新售的机动车，
1: 嗯，
0: 好像电车已经超过60%了。
1: 对，替代率63%了嘛。
0: 啊，对，也就是大家如果是新车，你看一个特别新的车来，很有可能就是个电车。
1: 对，
0: 你在自驾游的过程当中要提供给他一个相对比较迅捷的解决方案。
1: 对，
0: 就是不能。另外呢，就是沿线的这一些所谓民宿，这些年估计已经有一波又一波的升级了。
1: 对对对，
0: 估计从2026年开始，这三个环线上的所谓驿站，人叫驿站啊，官方说法，也会有一个相对质的提升。你知道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1: 啊，
0: 你咱们说的这三条环线，是厕所。这个接下来就聊聊我们的这个四横吧，今天只是开一个头啊。如果沿着咱们这条60000公里精品线路的话，我们甚至能开5到10期。今天先总括的介绍一下。
1: 对，其实四横呢，这个几条线路当中，跟咱们的环线交叉是非常密集的。
0: 嗯，
1: 首先呢，就是长城文化带，就是从北京开始一直向西，这样一个长城文化带的这种东起秦皇岛，西到酒泉，主要是明长城沿线。
0: 哦，
1: 尤其是包括了山西的这个长城1号公路、
0: 嗯、
1: 风景大道，路上随处可见都是长城，就在路边，长城就修在路边上，所以整个这一条线的自然风光、人文风光，长城这种建筑美学，还有它的旅游配套，还有历史文化价值啊、都是非常丰富，而且说实话很好吃。
0: 哦，这条线，
1: 这条线真的很好吃，
0: 而且长城文化带本来国家就一直在扶持并且建设，
1: 对，
0: 它不光是这个叫国道的道路交通条件好，
1: 嗯，
0: 它沿途的风景包括城市建设和道路相关的好像都起来了。
1: 对，
0: 尤其是你说那景观大道，
1: 长城1号风景大道、嗯、
0: 对对对，我不只听过一位嘉宾来接、
1: 嗯、
0: 说那个真的是秋天或者春天开进去，
1: 对，
0: 就你不用停，
1: 对，
0: 沿途就是一种享受哈。
1: 对对对，
0: 嗯嗯，这是有关长城文化，就是什么长城文化带的旅游线路图，
1: 长城文化精品自驾旅游线旅游公路。
0: 嗯，这是第一条。
1: 嗯
0: 啊，我们说到的另外一条其实也是跟河有关。这个河呢，一个是长江，一个是黄河。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是，就沿黄河的这条，我们听起来就相对也熟悉啊，但是呢，具体原来从来没有把这一条算作一个文化带来拼在一起哈。
1: 对，
0: 给大家介绍介绍吧，沿途会经过啥，起点、终点都在哪？
1: 这个长城黄河文化精品旅游自驾线路，其实是从西宁开始，一直到这个山东的东营。我们讲沿黄九省，它是孕育了咱们伟大的这个先民文化，所以这一路上大家看到历史文化极其丰富，而且黄河冲击出的这些峡谷高山，它所具备的这种自然风光也是非常的壮丽。咱们比较熟悉的这个像壶口瀑布，还有咱们这个黄河上游这个兰州的铁桥，这一路上吧，可以说文化是非常丰富。黄河西来绝昆仑，咆哮万里出龙门，这一条线路上面几千公里的自驾顺着黄河顺江而下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0: 这一条文化带上，我不知道周博应该也是非常熟悉哈。
1: 对，
0: 他的道路交通条件目前呢也算比较成熟吗？还是这一次公布的线路里这个地方要着力进行升级？
1: 这条线路是非常非常成熟，基本上在七段呢是和 G6 京藏高速并线的。
0: 哦，
1: 它沿着这个青海，西宁、兰州、银川上去，沿几子湾过去以后就是

0: 河套地区到巴彦淖尔，呼和浩特和林格尔，然后向南转走这个陕西榆林和山西的交界处，走太行峡谷，一直出了这个运城的大拐弯之后，走小浪底向东，再继续走济南，然后到东营入海。这一条线路是非常非常成熟，而且这个道路条件也是非常好。
1: 嗯，
0: 这条线路当中可能欠缺一点是什么？就是房车的配套会稍微少一点，因为以前大家很少会自驾房车走这边，大家自驾房车可能都会向西部。相反，西部、北部地区很多地方的房车配套都比较好，这条线路当中都是面向自驾旅行、小型汽车还有这个 SUV 这些车配套多一些。
1: 嗯，
0: 房车露营的条件，我看。看到的是还需要再进一步提升，
1: 再升级。
0: 对，
1: 其实就是扩开一部分土地，同时要建设配套。
0: 对，它的这个上下水，包括充配电，还要再有一些部分要提升。
1: 对，而且呢，有关收费的合理价格区间，这可能都是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0: 对，
1: 因为现在大家伙出行的方式变得越来越多元化，我们前些年哈看到了。这个所谓有一些房车乱象，这两年通过梳理啊，一方面是管理部门，一方面是这个房车基地的经营者，
0: 对，
1: 还有呢更重要的就是作为个体，就是房车拥有者，
0: 对，
1: 啊，这两年呢都有所进步，有可能在南方地区这个房车是比较普遍的，
0: 对，
1: 尤其是我们说到的广西、贵州，还有云南，
0: 对，
1: 这个房车已经蔚然成风，
0: 对，
1: 当然你到那儿。弄一车，后来你住一个月，跟大林建似的那个，我们也不提倡啊。
0: 对，
1: 还是要保持房车营地的一个整洁，
0: 对，
1: 按照规矩来。但是呢，之所以这么乱，我刚才一直在说，其实三方都有一定的责任，还需要不停的理清责任。
0: 对，
1: 就是你要提供水，要提供电。
0: 对，
1: 啊，你收费相对要合理，我相信就不会有那种所谓被弄得实在没招了哈。
0: 对。
1: 拿盆接个水呀、弄一个什么布帘子乱七八糟的事儿出现。那在整个这一条我们说黄河的这个线路上，目前自驾游的条件没问题啊，大家一听黄河有可能是说啊有坡啊路不好走坡，已经非常到位了。
0: 对，
1: 现在要解决的是另外一种玩法的升级。
0: 对，
1: 嗯，我不知道周博有没有，你净开 SUV 走了，你开过房车出去吗？
0: 开过。
1: 你和距离很远吗？
0: 大概几千公里吧。
1: 几千公里啊！
0: 对，
1: 你不在节目里说，到时候咱们专门做一期房车，那是啥时候的事儿？
0: 最近几年一直也都经常有开着房车出去。
1: 但是以你的习惯，一般就是奔内蒙古了吧？
0: 都
1: 就奔西边。
0: 对，西边居多。为什么我说房车配套这个西部相对好一点呢？就是大家都知道，到这儿来以后可能会有住宿条件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尤其在荒漠地区。所以大家自驾去西部的时候，开房车的还是比例比较大的。
1: 而且当地也提供了一些相应的条件。
0: 对
1: 啊，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7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每天凌晨5点多，陈伟和妻子黄小青都是。

0: 在这样忙碌的节奏中开始一天的生活。
1: 平时除了课文和数学以外，我还要上音乐、体育，所以特别忙。就是早上把一天的饭都做完以后，中午热一热就可以了。
0: 陈伟和黄小青都是标准的90后。2017年，他们通过考试，成为安徽省岳西县青天乡老鸭村上海气象希望小学的老师，从此以校为家，吃住都在学校。
2: 好多人都说90后自我自私，其实我觉得那些都是标签化的印象。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也觉得挺孤单的，不过大山里面的孩子实在是太缺老师了，所以每次当我看到他们那种渴望的眼神的时候，也都舍不得走了。
0: 简单的家具，可爱的女儿，活泼的学生，精神上的满足和富有，让这对90后的小夫妻在大山深处找到了家。
1: 曾经我也有很多梦想，但当我来到这里以后，我觉得梦想不分大小。如果我在这里能为更多的孩子找到实现梦想的路，那么我的梦也就实现了。
3: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4: 请问9791附近没有？
5: 微信靠几组啊？
4: 附近。
5: 记住在10:06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4: 在我隔壁？
6: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4: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我已经叫姑娘贵姓芳名了。
7: 石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8: 小姐，你找谁啊？
6: Sorry，
8: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你再让你抱好。
6: 不是，
9: 对的时间，对的人，珍惜和你相遇的每时每刻。

0: 这里是光影在歌城，我是杨洋。严格来说呢，这一部影片2016年的时候呢就已经在爱尔兰上映，这部影片叫做《初恋这件小事》。刚听这个名字的话觉得很适合小女生，其实我觉得直译过来是更加的有腔调， Sing Street 唱街。在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呢，先来听这首歌，来自影片当中的这首插曲，叫做 Up。
1: This Saturday at 12 o'clock.

我想说，如果青春片要按照这部影片这样拍的话，大概我可以看个800部吧。音乐是最好的解药，即便你在整个成长过程遇到了再大的麻烦。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80年代，所以影片当中用到了很多杜兰、The Cure、The Jam 等等同时期的英国乐队的作品，曲风呢是很广泛的。要说到影片的原声音乐大碟，绝对让你大饱耳福。那接下来呢，要和你听到的这一首歌，同样的是来自于影片《初恋这件小事》，歌曲名字叫做《Real》。

我们到这一部影片《初恋这件小事》当中来关注一下80年代红遍大西洋两岸的超级乐团。比如说我们听到这首歌《Real》啊，它就是来自于杜兰乐队，这是一支1978年成军的乐队哈，他们是成立在英国的伯明翰，原本名字是来自于60年代一部科幻电影当中的一个人物。那他们的音乐呢，听起来又很 disco 又很朋克，加上乐队成员呢有着俊俏的外貌以及非常有风格的音乐录影带，所以呢当年是成为了媒体的宠儿，也很偶像。留给歌迷印象最深的当然还是他们的 MTV 的创意，因为呢他们曾经被誉为是现代艺术的视觉领域挑战者。怎么说呢，看一看他们的 MTV 你就知道是独特的，有的时候又比较诡异大胆。为什么当中有这么多的乐队的名曲，是因为呢当中的这个主角康纳就是为了追一个女生，他就组建了一支野鸡乐队，那么乐队呢自然就会带着这样一些风格啊，奇奇怪怪的但很青春。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环长南路从山水路到东站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4分钟。唐天南路从桥胶东路

0: 歌唱，我曾见过你。
1: 光影在歌唱，当你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歌曲同样的是非常的精彩的，尤其是影片当中的原声大碟当中17首音乐，每一首呢我觉得都是很耐听很精致的。接下来呢我们要认识来自影片当中的这支乐队，因为故事发生在80年代，所以音乐上也带着80年代的这种英伦风格。这支乐队啊叫做 The Cure 治疗乐队，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叫做 In Between Days。

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我们来看一看初恋这件小事，准确来讲呢，它是一部歌舞剧情片或者是一部音乐电影，所以呢除了故事本身之外呢，选择的

有人说呢 The Cure 乐队呢是很哥特的啊，1978年的时候成立，发行了近20张专辑。原本是鼓手给他们这个乐队起了名字，叫做 Easy Cure。这名字用了2年之后呢，又改过来变成 The Cure， 因为他们觉得 Easy Cure 就是太美式了，因为是来自英国的乐队嘛。说到这个乐队的话呢，他们的形象啊一出现绝对的刺激，总是穿着黑色的衣服，一头蜘蛛网一般的蓬松的或者说有一点凌乱的竖起来的长头发，会涂成大熊猫一般的黑眼圈跟红红的唇膏。描述下来的话，你会觉得他们的形象有一点点像马戏团小丑，对不对？我跟你讲，这就是 The Cure 的他们自我解嘲的一种方式，因为呢他们自己都说不把自己当回事儿，同时他们也想通过这种玩世不恭的姿态呢让大家目瞪口呆，而且啊要嘲弄一下那些装模作样一本正经的人。而且呢舞台上的表演也是可以看一看的，有时害羞有时紧张，但化妆之后他们就会变成另外一个人，表演会变得很自信。所以在这一部影片《初恋这件小事》当中，很多歌曲都是宝藏。接下来呢又跟你听到的这一首歌，也是来自于一支乐队，叫做 The Jam。今天向你推荐的这一部影片讲的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故事。康纳呢，他觉得他的生活毫无意义，但是他遇到了少女菲奥娜，然后为了追求她组建了一支乐队，意外地获得了一段浪漫故事。一部音乐影片怎么可以少得了音乐，80年代热门乐队几乎都囊括其中。所以接下来呢听到的这首歌 The Jam 的来自影片《初恋》这首情歌。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3: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2: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3: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2: 啊！
4: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5: 每一颗种子都有风的影子，每一阵风都有风筝的期许。风筝觉得云高可攀，云遇见山，山又看见海。
6: 我说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初恋这首情歌，直接翻译过来呢，我觉得比较痛快，也很有腔调。Sing Street 唱街，当中有很多很好听的歌。那接下来呢，这首歌同样也是来自影片当中，A Beautiful Thing。

有一些愚蠢，但是呢充满着热血，经历悲喜又妙趣横生。80年代的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主人公呢小康啊，小康纳，他是一个微胖界的翩翩少年，但其实他有一般人不具备的超能力啊，那就是半夜睡不着觉把心情哼成歌。比如说他的父母啊，如果是吵架了，他就会抱着吉他自己给自己唱一首吵架之歌，默默地去模仿大人们互撕时候的那种丑态。因为家庭内部的财政危机呢，康纳的父母不得不让他转学到一家更加便宜的学校，只是啊，在那里几乎每一个人都不太友好哦。好吧，这个时候影片的主角就登场了，那就是音乐。这部影片呢有浓重的半自传的性质，主角康纳的故事其实有不少是来自于导演约翰卡尼的亲身的经历。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影片当中很多桥段都带着一种似曾相识的这种蠢萌蠢萌的感觉。比如说一堆穿着花里胡哨的男孩子在街口煞有介事地拍着 MV， 这不就是青春本人的样子吗？歌曲当然是很好听的，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同样是来自于这一部音乐电影。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3: 秋冬季节，双手干燥，起皮还长倒刺，这种滋味真不好受。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欧舒丹护手霜礼盒，礼盒护手霜有乳木果、樱花、玫瑰三种香型，质地温润亲和，柔润呵护手部肌肤，淡雅香气，清新宜人。家乡好商城粉丝福利，欧舒丹护手礼盒三种香型各30毫升，只需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欧舒丹护手礼盒，温润相伴，守护悠然。
4: 天气预报由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5: 社保卡选招行，资产达标享商圈免费停车，小电费立减。
6: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7%。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8: 光，
9: 乌云背后就是光。
8: 影，
9: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8: 在，
9: 一直在你的耳边。
8: 歌唱，
9: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8: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你可以发现啊，导演的名字约翰卡尼啊，有点眼熟，对不对？是之前的曾经歌曲改变人生都是来自于他的作品，再加上这一部《初恋》这首情歌呢，这是属于他的音乐剧情片三部曲。他本来就是知名的摇滚乐队 The Frames 的一个贝斯手，然后从小呢对音乐又是非常的情有独钟，之后呢他投身影视界依然没有减低对音乐的热爱，所以呢他就拍摄了音乐三部曲啊。接下来和你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于曾经 Once 也是由约翰卡尼所导演的影片当中的主题曲 Follow

来自约翰卡尼所导演的三部音乐电影，每一段故事都不一样。比如说影片 Warmth 当中，这个男歌手最后他去伦敦了，是不是重获事业新春？女主角是不是因为钢琴的到来而改变了他的人生呢？都难以得知。但是呢，留下的是这一首歌 Falling Slowly， 一段相互陪伴的甜甜的岁月，当然也会给观众带来不少微笑。这个阶段我们要再来听一首歌呢，就是今天节目的结束曲，同样来自于约翰卡尼歌曲改变人生 Begin Again 当中。我知道大家一提到这部影片一定会想到魔力红 Lost Stars， 但是今天不听那首歌，我们也是同样听来自于这部影片原声大碟当中的一首插曲 No One Else Like You。 感谢你收听今天光影在歌唱。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8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1: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0: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1: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0: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1: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0: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1: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2: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26。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赴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
1: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闭幕，达成多项合作成果。
2: 四部门印发实施方案，到2030年我国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1: 伊拉克调查袭击沙特事件并解职相关指挥官。也门胡塞武装夺取西部大片土地并继续向南推进。
2: 美国前国防部长称，美国正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
3: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

0: 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1: 习主席，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2: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获悉，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昨天启动试运行，标志全国统一数据产权登记制度进入落地实施阶段。系统将汇集各地登记信息，面向全社会提供产权公示、查询、核验服务，实现数据产权一次登记全国通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11日启动试运行。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司长栾杰介绍，
4: 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这三项权利是相互独立的，可以申请登记一项、两项或者三项。数据和土地、劳动力这些传统生产要素不太一样，它可以复制、可以共享。就拿一份数据的使用权来说，其实是可以由多个权利人同时享有的，因此只要是合法合规取得的数据都可以申请数据产权登记。有了登记凭证之后，拿数据去做一些生产经营活动的时候就更有依据，也更有保障。
3: 经过有关遴选程序，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上海数据交易所、深圳数据交易所率先成为数据产权登记机构。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等权利归属，更好支撑数据流通交易、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作价入股等生产经营活动。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运营管理部负责人彭博表示，
5: 数据产权登记的流程呢，包括申请、受理、审查、公示、一一处理、信息存证、凭证核发，总共是七步。我们重点呢，围绕数据安全合规性、数据产权的归属等进行审查，最后再核发数据产权登记凭证。数据产权登记凭证的有效期一般是5年，到期前的6个月内可以提交续期登记的申请。
3: 相关数据产权登记结果将同步汇集至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实现一个平台统一公示、统一查询。系统试运行首日，已有56份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通过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向社会公示，涵盖信息技术、交通运输、科学研究、医疗卫生等不同行业领域。按制度规定，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
6: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闭幕，本届大会共有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参会，参展参观总人次达5.9万，国内外200余个自主协商项目和10余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进行谈判交易，达成多项合作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本次中国国际矿业大会在往届论坛、展览两大板块基础上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参与组织此次大会矿业权转让大市场的负责人之一郝静春说，他所在的企业此次专门收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20多个优质矿业权项目，受到与会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并达成了多份合作意向。
8: 我们优选的比较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投资的热点，矿种主要包括金矿、铜矿、钨矿、镍矿、钴矿这些项目。在这个大市场上进行了公开对接以后呢，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像哈萨克斯坦、摩洛哥、加拿大、澳大利亚这几个国家的一些矿主希望能够进一步去跟踪这些项目，现场去踏勘。
7: 本届大会着力打造全国统一的矿业权要素交易大市场，搭建了集自主协商、委托竞争、定向撮合、独家谈判于一体的交易服务平台，全面升级交易服务体系。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大会期间13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额3亿元。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表示，大会将继续助力我国开放包容、公正合理、合作共赢、绿色清洁的全球矿业治理体系建设，为全球矿业搭建共商合作、共谋发展的重要平台。
9: 大会凝聚形成的行业共识、敲定的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告

0: 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1: 本台消息，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农业保险深度达到 1.9%，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1%。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20%。
2: 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发布，2026年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预计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气象条件总体利于作物生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显示，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预计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北方大部农区初霜期接近常年或偏晚，利于秋收作物成熟和秋收秋种开展。华西地区连阴雨风险较高，江南、西南地区东部农田自涝风险较高，需加强防范。预计未来十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需注意抢收抢量。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持续深化与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等部门合作，结合秋收秋种需求，遇重大天气过程及时通过服务专班发布预警与风险提示信息。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此前表示，
4: 在监测上再加密，持续强化与气象、应急、水利等部门联合会商，科学分析研判雨情、水情、苗情，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做到早发现、早预警。
3: 据了解，国家气象中心着力提升农业气象服务的精准度、时效性和智能化水平，开展玉米水稻品质气象服务，建立基于机器学习方法的冬小麦、玉米水稻品质气象预报模型，既可指导农户田间管理，促进品质提升，也可为收储加工企业品质分等定级和收购定价提供气象依据。
1: 京雄快线贯通试运行，安徽潮马高铁连条连试，世界最大盐学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启动。连日来，我国多项重点工程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天，京雄快线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标志着京雄快线与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迈出关键性一步，轨道上的京津冀正从蓝图加速变为现实。京雄快线起自河北雄安城际站，跨越京冀两地三市，全长约86公里，是国内首条设计时速200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的轨道快线。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雄安集团轨道快线公司副总经理薛云雷介绍，京雄快线兼具长途铁路高速优势与城市轨道公交化高密度运营特点，快起快停，随到可乘。
6: 这未来乘客从雄安新区出发，乘坐京雄快线可以直达北京草桥站，并进一步通达北京地铁全网。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即可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让跨经济往来变得更为顺畅高效。
7: 长三角交通一体化重要建设项目，安徽巢湖至马鞍山高铁昨天启动连条连试，全线开通运营进入倒计时。合肥枢纽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周干介绍，巢马高铁连接巢湖东站和马鞍山东站，是合肥与马鞍山间直达高铁线路。
8: 连条连试期间，检测列车、综合检测列车和相关检测设备将在线路上逐级提速、折返运行，对轨道、接触网、通信、信号、牵引供电等各系统进行综合测试和调整优化，确保各系统功能及性能达到设计要求，为开通运营提供技术保障。
7: 朝马高铁建成运营后，将在皖江两岸建起一条快速新通道，进一步拉近合肥都市圈与南京都市圈之间的时空距离。对于完善区域路网布局，打造轨道上的长三角，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9: 今天，世界最大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华能精坦盐雪压缩空气储能二期项目两台机组在江苏精坦完成整组启动，标志着我国在大容量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和系统集成能力实现重要突破。华能中盐常州储能公司总经理张宪领：
10: 此次两台主机整组启动成功，是继管路辐射电气安装后的又一重大节点，相当于为整套系统打通了心脏血脉，两台机组核心装备国产化率达100%。
9: 本次整组启动的两台机组单台容量达350兆瓦，总装机规模位居世界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项目之首，项目投产后将大幅提升风电、光伏等新能源消纳能力，为电网调峰保供提供强有力支撑。项目工程安置部机务专工杨清格乐：
11: 传统发电机组以蒸汽作为介质推动液笼转动发电，而我们这台发电机组则是以压缩空气为介质来进行发电的，它的进气流量达每小时2680吨，设计效率在国内首次突破了93%，是目前国内发电效率最高的压缩空气发电机组。
2: 今天是世界急救日，各地积极开展急救培训活动，让急救知识走到普通百姓身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2: 帮我打120，拿出善意。
13: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第四中学，健康科普员郝小飞给孩子们现场演示如何开展急救。学生卢思涵学习到了多种急救方法。
14: 憋着的时候可以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我们还学到了如果遇见患者心脏骤停的时候，可以对患者实施心肺复苏。有这些积累起来的急救知识，就可以挽救一个生命。
13: 网约车司机、外卖小哥等就业群体日常在外奔波，遇到突发意外概率大，经常成为意外现场的第一目击者、第一施救者。在山东东营，红十字会志愿者就结合道路突发意外、日常突发疾病等高频场景，针对性开展了应急救护技能公益培训。外卖员崔立业感觉，近距离学习专业急救技能，补齐了自身应急处置能力短板。
15: 确实，天还在大街小巷的到处跑，如果路上遇到有人突发情况的话，也想帮忙，但是不懂怎么处理，干着急。通过参加这次志愿活动，学了急救知识和技能，心里有底儿了。关键时刻敢站出来帮忙。
13: 近年来，卫生健康部门、红十字会等多部门联合开展社会面急救建设，促进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良好风尚形成，居民健康素养持续提升。其中，居民安全与急救素养从2020年的55.23%提升到2025年的58.18%。公共场所急救设施配置不断完善，截至目前，全国各类公共场所累计配置体外自动除颤仪 AED 约28.4万台。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明两天，2026年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公众可通过预约免费参观，近距离感受一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和互动体验。
2: 正在河北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今天透露，中国算力平台实现全国算力一体化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截至目前，中国算力平台算力超市运营层已汇聚注册企业用户超万家，接入各类大模型超300个，我国算力统筹治理迈入全域监测、全网协同、全链调度新阶段。
1: 今天在上海举办的2026浦江创新论坛开幕式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这是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至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后的重要举措。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 由三省一市每年各出资5000万元，自然科学基金委配套5000万元，合计每年2.5亿元，合作期限为5年，2027年开始首期出资。
2: 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今天正式启动。甘肃刘家峡水电厂从今天中午12时起，把出库流量加大至1320立方米每秒，并持续7天，为本次联合排沙提供动能支撑。
1: 南海热带低压今天上午生成，中央气象台监测显示，其进一步发展为编号台风的可能性不大，但受其影响，未来3天，海南岛、广东沿海、广西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2: 近日，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媒体11号报道，日本内阁官方长官木原忍10号表示，为加强在海外的情报活动，有必要设立对外情报机构。总台记者林博汉报道。
17: 木原忍称，日本应当构建类似英国秘密情报局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类的情报组织，并表示有意为防止间谍活动完善法律。木原忍在演讲中就情报活动指出，这是日本非常不擅长且处于落后的领域。他解释称，作为改革的第一步，已设立作为情报活动指挥塔的国家情报会议。他还表示，外国情报机构在日本的工作很活跃，对此不能忽视。日本政府拟于近期设立专家会议，就是否应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以及推动反间谍活动相关法律制度建设进行探讨。今年7月31号，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等9名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同一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消息称，国家情报局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事实上，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加速扩军备武、设立国家情报局、大幅增加防卫费等系列危险动向，引发日本民众持续抗议。
18: 现在的高市正在试图让日本参与战争，在这种背景下，反对的声音其实很强烈。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意识到日本政府近来的一系列激进举措，这代表着日本正在朝着远离和平的道路方向发展，这令人感到愤怒，我们必须要坚持反对到底。
2: 关注中东局势，伊拉克方面12号发表声明称，调查袭击沙特事件并解职相关指挥官。也门胡塞武装11号称夺取西部大片土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9: 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当地时间12号发表声明说，鉴于调查结果证实针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是从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境内发起，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下令解职米桑行动指挥部指挥官，并成立调查委员会对该指挥部展开调查。努曼在11号晚发表的另一份声明中表示，伊拉克政府谴责针对沙特的袭击，重申拒绝任何威胁沙特安全与稳定的侵略行为。扎伊迪一指示对袭击事件详情及幕后主使展开紧急调查，并将依法惩处相关人员。沙特阿拉伯能源部11号发表声明说，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上午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袭击造成一些人员受伤。沙特阿拉伯外交部则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1号称，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该组织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播出的视频声明中称，国际海上交通仍然安全，但沙特船只仍受到限制。另据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和军方官员11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沿海据点祖巴卜，并占领了海峡内战略要地毗邻岛。该组织已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

0: 阿赫济省。
1: 伊朗外交部11号宣布，14号将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商运航线。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前国防部长称，本届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让美国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据伊朗方面1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宣布，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正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准备参加金砖国家峰会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1号在出席活动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试图通过各种欺压和暴行让伊朗屈服，但伊朗的人民绝不会投降。
3: 如今伊朗正同时对抗着美国和以色列，这完全是因为他们企图欺压我们，而我们不愿被欺压。他们无法通过欺压迫使伊朗人民投降，又想通过物资短缺和切断通信来逼迫我们投降，但伊朗人民绝不会投降。
2: 当地时间11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已使99艘商船改变航向。美国前国防部长、前中情局局长莱昂·帕内塔表示，自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结束以来，华盛顿形成了避免在中东开启无明确期限的大规模战争的共识。然而，本届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打破了这一关键约束。美国正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
4: 我们在伊朗重犯了同样的所有错误。我们袭击了伊朗，却没有明确的目标。最初说是要实现政权更迭，但没有成功。后来又转向了其他多个目标，即使到了今天，冲突不断延续，已演变为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战争。究竟要实现什么目标，我们仍然不清楚。
5: 美国多地11号举行活动，纪念911恐怖袭击事件25周年，悼念事件遇难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4: 当天，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举行了911事件纪念仪式，总统特朗普出席并致辞。特朗普说，自2001年9月11号恐怖袭击发生以来，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但时间并没有冲淡那一天的意义。特朗普向911事件的遇难者家属表达哀思，并向救援人员、执法人员以及军人致敬。此前一天，特朗普表示，他不后悔发动伊朗战争，如果重新选择，他还会做出完全一样的决定。11号当天，在纽约世贸中心遗址，美国副总统万斯、前总统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拜登以及幸存者和遇难者亲属等出席纪念仪式。遇难者亲属逐一宣读遇难者姓名，以表达哀思。随着夜幕降临，在911纪念广场附近，两束巨大蓝色光束投向夜空，象征着在恐怖袭击中轰然倒塌的世贸中心双子塔。纽约其他地标性建筑也亮起蓝色灯饰。连日来，大批民众在世贸中心遗址献花、默哀、举行研讨会、音乐会、烛光守夜等一系列悼念和追思活动。2001年9月11号，恐怖分子劫持四架民航客机，对美国境内目标展开自杀式袭击，其中两架分别撞上世贸中心双子塔，一架撞上位于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县的五角大楼一角，另外一架坠落在宾夕法尼亚州乡野。这一系列袭击共造成约3000人死亡。
5: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11号在安理会反恐问题特别会议上发言时说，国际社会应加强团结合作，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发挥联合国的中心协调作用，共同应对恐怖主义这一人类社会公敌。
1: 其他国际消息，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11号表示，俄罗斯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军事目标。欧洲领导层所谓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说法，是为其援乌政策做辩护，以谋求在地缘政治上击败俄罗斯。
5: 美国汽车协会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当天突破每加仑6美元关口，达到每加仑 6.0556 美元，创历史新高。其中，燃油价格长期处于全美最高水平的加利福尼亚州，柴油平均售价升至每加仑 7.9827 美元。
1: 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7.8， 显著低于8月的 51.7 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总体而言，美国消费者信心目前比伊朗冲突爆发前的2月份低 16%， 比一年前低 13%。
5: 德国国防部11号宣布，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将访问美国，并同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会晤。有消息称，双方将讨论美国在欧洲的军事部署等议题。
1: 日本气象厅12号上午将北海道石胜月火山的喷发警戒级别从2级提升至3级，呼吁在距火口约3公里范围内警惕大型喷石。据报道，今年以来，当地山体附近持续出现显著膨胀的地壳变动。
5: 当地时间11号晚，一列由法国鲁昂开往卡昂的区域快速列车脱轨。据警方称，列车撞上一个尚未确认的物体，一节车厢侧翻，四节车厢脱轨，事故已造成44人受伤，其中一人重伤。
1: 刚果金卫生部11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7022例，其中死亡3398例，另有1671人治愈。截至10号，疫情已经波及该国7个省份。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9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4: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复赛即将重磅来袭，9月13号将在东莞广播电视台2号演播厅火爆开战，精彩敬请期待。本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平台音乐软件搜索力创乐队畅听原创歌曲，华美食品集团中秋团圆华美月饼，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大力支持。
5: 听摇滚，

0: 听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觉得当你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就对方说什么，你心里都会把对方说的这句话细细的想很久啊。对方到底在表达什么呢？我当年一个同学就是跟自己心仪的姑娘表白，那个女生呢就说，你出校门右拐，走到第三个红绿灯再左拐，就是我的答案。然后这个同学开心了好久，然后放学就过去了。等他回来之后，我就问他说怎么样了，他说我去了那个地方，是条死胡同。明白意思了吧？我走不进他的心里去的。就是我也很不懂，就是为什么像很多女生表白的时候，女生都会跟自己说让我死了这条心吧。哇，就让我死了这条心，这句话折磨了我很久，我真的无法理解为什么心的量词是条。

如果家里有两个孩子的父母，一方面呢会觉得俩孩子好啊，是吧，相互有个照应，有个陪伴，另一方面呢又很烦啊，俩人气我。我一个同事就是家里俩孩子，昨天呢跟自己的大女儿吵了起来，女儿就说，妈你的脾气也太差了吧，她就说，我的脾气差，我的脾气还不够好吗？她女儿就说，妈这段时间我弟弟的家庭作业都是我来辅导的啊，你现在去辅导他一次，你再来跟我吵。据说她当天辅导自己儿子做作业的声音在一楼都能听得到。看看家庭和谐全靠作业。

0: 小强，你叫小强吗？
1: 我不认识你们。
2: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3: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2: 揍他，让你告状。
1: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4: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5: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6: 还在为选口红颜色发愁吗？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迪奥变色魅惑唇膏， pH 值随唇温自然变色，千人千色，突出专属您的好气色。迪奥唇膏滋润保湿，淡化唇纹，告别干燥起皮，质地轻薄不黏腻，日常素颜淡妆都适配，小巧一支，方便携带，补水护唇又提气色。家乡好商城001+004款各1.4克，宠粉价只要6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迪奥变色魅惑唇膏就为您造。
7: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相信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发现我们在就是想要开启一段恋情的时候，那个时候很多身边的人都在鼓励你，你要勇敢啊，去表白啊。后来我也勇敢了呀，是吧？就像你们说的，喜欢一个人就要大胆的去表白，不然你怎么知道你只是一个好人呢？还有很多人告诉你啊，遇到喜欢的人，你在心里胡思乱想、瞎揣摩是没有用的，早表白、早被拒、早解脱。我一个朋友也是，表白就被拒绝了，而且女生拒绝的特别直白，就说我更喜欢优秀一些的男生。然后我这个朋友就说，那我又不是没有本事，我可以努力啊。然后呢，在之后的时间里，他都是抓住任何一个机会施展自己的十八般才艺，吹拉弹唱啊，英语流利，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然后再次来到那个姑娘面前。女生说，你真的很优秀，你值得更好的。

其实表白被拒绝呢是一件挺尴尬的事儿。那怎么来避免这样的尴尬呢？我觉得还是有方法的。就你表白的时候，表白那个语速啊一定要慢啊。比如说这样啊，当你说出我喜欢你很久了这句话的时候啊，你要慢一点说，然后说的过程当中要看着对方的那个表情是否带有讥笑或者面无表情，对吧？万一这样的话他肯定一般都是想拒绝你嘛。就这个时候你说慢一点可以挽救一下自己，比如说我喜欢你很久了，所以你能借我点钱吗？因为这样来说你尴尬瞬间化解。而且我觉得大家表白的对象啊一定要有所选择，你不能选择那种一上来肯定会拒绝你的人嘛。啊，你如果你遇到喜欢的女生你就问她嘛，我送你花人家说不要，我送你礼物人家说不要啊，我送你巧克力人家说你自己留着吃吧。这样的女生就是你首先要选择的，是吧？这么好的女生什么都不要，这么会持家，是不是就是你了？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基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3: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2: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3: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2: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3: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2: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4: 听摇滚，听民谣。
5: Must a man walk down before you call him a man?
4: 听流行。
6: I'm a sucker for all these subliminal things no one knows about you, about you, about you, about
7: you.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我最近觉得越来越不懂女人了，就这里的不懂呢，也不是说不理解啊，而是不懂得她们身上的变化。就像今天早上，我们一个女同事见了之后就问我，哎，说李毅，你觉得我今天有什么不同吗？说画眼线了。她说不是，我说换了口红，不是，换了睫毛啊，新的粉底，不是不是，我猜了很多。我说到底是哪儿不一样啊？最后公布了正确答案，说今天我洗了个头。我的天哪，我真的太难理解了。还有一点就是买衣服的时候，你比如说女生去买衣服，然后你陪她逛街的时候，她说哎呀这件衣服好漂亮，我好喜欢，嗯，挺好的，对吧？那就是不是就该买下来啊？女生们就不一样，哎呀这个衣服真好看，挺适合我的，所以我们再去别的地方看一看吧。你会发现陪女生逛街就叫做时间都去哪儿了。

别人社交一定要有个好的心态，好的态度。你比如说有一些错误的交友观啊，他和你聊天你非常的开心，他不和你聊天了你就不开心了，是吧？你不能这样，你应该有一个正确的交友观。他和你聊天你很开心，他不和你聊天了你去和别人聊天开心去，是不是？拜拜，我去聊天喽，这种才是最正确的啊，这样挺好。你像我这个人呢，可能平常呢就比较幽默，然后所以挺多女生很喜欢跟我这样的人一起玩。你像我认识一个女生就是说，李毅，我就喜欢跟你一起玩，这样的话我就能源源不断的偷走你的段子，然后拿你的段子去逗笑我的男朋友了。

0: 还在为选口红颜色发愁吗？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迪奥变色魅惑唇膏， pH 值随唇温自然变色，千人千色，突出专属您的好气色。迪奥唇膏滋润保湿，淡化唇纹，告别干燥起皮，质地轻薄不黏腻，日常素颜淡妆都适配，小巧一支，方便携带，补水护唇又提气色。家乡好物商城001+004款各1.4克，宠粉价只要6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迪奥变色魅惑唇膏就为您造。
1: 天气预报由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0: 社保卡选招行，资产达标享商圈免费停车，缴电费立减。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7%。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4: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
5: 我相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觉得大家在生活当中啊，对于有些事情真的你不要想得太细致，一件事情我觉得多想个两步就好了啊，我这样做会怎么样，然后下一步又会怎么样，多想两步就好，你再多想一步就觉得特别累，甚至我觉得就不用去想，是吧，什么事儿都没有，感觉自己要开始想什么的时候，你就赶紧去看本书或者弄部电影，投入到别人的故事里面去，不要给自己留出那种凝视生活的时间，你就不要去想，是吧，日子就好过多了，一天是一天嘛，好不好，先干了这碗鸡汤。而且我觉得大家身边一定要有一个这样的人，就是当你不管是沮丧烦躁还是焦虑还是难过，只要和他多待一会儿，你不知道为什么就饿了，多好，是不是就转移了你的注意力。

0: 要说这个世界上谁的感情深，我觉得一定是闺蜜。闺蜜之间的感情，我的天哪，太好了。你比如说闺蜜和你买同款的衣服，你会说，哎呀，我就说吧，我之前推荐给你的好看吧，我安利的东西没错吧，哼，我这眼光嘿嘿嘿。这是闺蜜。如果你看到另外一个女生学你和你买同款的衣服，哼，学人精，嗯，讨厌。啊，这个呢咱也不懂是吧，我们男生呢只知道撞衫不可怕，谁丑谁尴尬是吧，我们只知道这一点。而且对于穿衣服呢别的建议没有啊，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衣服不要怕买大了，买大了也没有关系，反正以后都会胖的啊，衣服买小了你想想你真的就穿不上了啊。大家也看得出来，这都是一些经验之谈。
1: 他留给你是背影，关于爱情只字不提，害你哭红了眼睛。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二十点整，
2: 资讯东莞，耳听风云，阳光幺零零八，全市新闻联播。
3: 市委义军会议暨现场办公和军事日活动举行，坚决抗牢党管武装政治责任，扎实推进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东莞政协成立七十周年文艺晚会举行，同心同行七十载，砥砺奋进新时代。第十一届创客中国智能体与巨深智能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在莞圆满落幕。百名博士博士后携八十八个新材料新能源项目湾区竞技。青春逐梦军旅，东莞一批热血青年奔赴强军新征程。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九月十一号，市委义军会议暨现场办公和军事日活动举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分析当前武装工作形势，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进一步深化军地协同，凝聚军民合力，高质量服务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市委书记、东莞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韦浩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骆昭群、市领导梁杰钊、陈志伟、张斌、刘光斌、曾坚鹏、东莞军分区主要领导张永波等出席会议。
4: 韦浩指出，今年以来，全市军地各级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认真贯彻省委省军区党委决策部署，严格履行党管武装职责，推动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取得新进展、新成效。韦浩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零五周年、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也是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做好人民武装工作意义特殊，责任重大，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一刻不停推进政治建军，持续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严格落实党管武装各项制度，深化政治整训，确保

0: 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始终沿着党指引的方向前进，要大力推进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扎实抓好援战能力攻坚，持续深化联演联训和实战实训，全面提升民兵队伍建设和兵员征集质效，不断增强援战保战能力。要持续发扬东莞双拥优良传统，用心用情推动拥军优属各项工作落地落实，持续探索军民融合发展新路径，加强全民国防教育，不断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会议还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市当前水上运输和渔业船舶领域安全防范工作。
1: 9月11号晚，东莞政协同心同行70载砥砺奋进新时代文艺晚会在东莞玉兰大剧院举行。本次晚会旨在回顾东莞政协70年来的履职奋斗历程，更续优良传统，凝聚各界同心力量。省市有关领导、有关老领导、老同志，市政协委员，市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有关人民团体代表，镇街园区政协小组负责同志及各界代表齐聚一堂，共同庆祝东莞政协成立70周年。
0: 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郑建民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致辞。他指出，今年是东莞政协成立70周年，70载薪火相传。在党的领导下，东莞政协紧扣各个时期全市发展大局，广泛凝聚各方智慧力量，始终与城市发展同频共振，与人民群众休戚与共，把协商民主深度融入城市建设全过程，交出一份同心筑城、履职为民的时代答卷。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市政协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守正创新，接续奋斗，深化一委一品建设，打造十大履职品牌，搭建多层次常态化协商平台，以高质量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迈上新台阶。郑建民强调，新征程上，东莞政协将传承70载优良传统，毫不动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人民政协性质定位，锚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大局，履职尽责，紧紧围绕智创优品、和美宜居、城市发展战略目标，深耕专门协商机构主责主业，奋力书写新时代东莞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为助推中国式现代化的东莞实践贡献更加坚实的政协力量。本台晚会是庆祝东莞政协成立70周年标志性主题活动，晚会以70载时光为主线，由全国省市各级政协委员、市各民主党派成员、东莞本地学校师生等各界代表联袂演绎，通过初心风雨同舟、履职凝心聚力、筑梦同心奋进三大篇章，深情讴歌东莞政协70年来矢志不渝跟党走、同心奋进促发展的光辉历程，礼赞全市各界同心协力建设现代化新东莞的奋斗实践。晚会现场气氛热烈，昂扬向上，精彩节目不时赢得台下观众阵阵掌声，大家在浸润中回望初心，汲取奋进力量，进一步凝聚起共促东莞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共识。
1: 9月11号，七艺同心筑莞艺汉墨光影绘华章庆祝东莞政协成立70周年图片书画展开幕仪式在莞城美术馆举行。
2: 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郑建民在致辞中表示，70年来东莞政协在省政协的有力指导和中共东莞市委、县委的正确领导下，牢牢把握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紧紧围绕各个时期中心工作，认真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独特作用，始终与党同心同向，与时代同频共振，与城市风雨同行，为东莞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东莞政协将继续发扬优良传统，牢记政治责任，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为加快建设智创优品和美宜居的现代化新东莞，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东莞实践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省政协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张培忠在致辞中表示， 本次展览既是东莞政协

0: 70年发展历程的生动缩影，也是东莞政协文史工作存实、资政、团结、育人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希望东莞政协继续发扬优良传统，进一步做好文史资料的挖掘、整理和研究工作，让珍贵的记忆传下去。据介绍，本次展览共展出270余幅图片、70幅书画作品。图片板块梳理东莞政协70年的履职脉络，生动再现历届政协工作实景，尤其是使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人民团体和社会各界人士在人民政协平台上同心同德、共谋发展的履职风采。书画板块汇集历届政协委员、各党派团体、社会各界人士及广大书画爱好者的精品力作，笔墨之间饱含家国情怀，浸润履职初心，生动诠释了人民政协大团结、大联合的鲜明特质。
1: 9月11号，第11届创客中国智能体与具身智能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在长安镇圆满收官。本次大赛由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络安全产业发展中心、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中心、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主办，共吸引全国290个优质科创项目报名参赛，经初赛严格评审，企业组、创业组各30个项目脱颖而出，晋级复赛。
2: 晋级复赛的60个项目分属6大赛道，涵盖智能体核心技术与应用、具身智能创新研发、人工智能加制造业融合应用、人工智能基础支撑、人工智能加智能终端产品、泛人工智能领域创新应用6大赛道。参赛主体包括技术落地的中小微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创客团队，一批成果紧扣产业实际需求，大多已完成技术验证，产业化潜力突出。
3: 参赛队代表深根凝集东莞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CEO 杨默。
4: 是我们今年推出的第一款产品，做 PCB 设计的这个模型，它和东莞的产业高度融合的，因为东莞就是全国乃至全球最大的 PCB 产业集群。
3: 评委代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移动终端方向场景负责人郑欣欣。
5: 参赛的他们更多的偏向于有的是 AI 技术，有的是可能更前一些它的这个硬件材料这一块，那我们基地其实是基于这个从硬件软件到中试验证再到市场推广整个的一个闭环链路的一个服务，所以呢这一块我们其实还是有蛮多结合的这个点。
2: 与传统赛事重评奖轻落地不同，本届大赛把服务项目推动转化贯穿赛事全周期，真正让参赛项目来了能赛，赛了能落。
3: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4级调研员刘瑜。
6: 从市级的层面构建了政策加平台加服务加生态四位一体的支撑体系。政策上我们开通了绿色通道，也就是说项目可以享受算力券、模型券等最高100万元的资助，重点企业有培育的配套政策。在平台上，我们依托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通过双清单机制对接产业场景，联动金融机构呢，提供了资本的支持。
2: 据介绍，复赛结束后，大赛组委会将根据项目落地意向和产业需求，分赛道、分场景，接续组织多场对接活动，切实把赛事的创新流量转化为场景落地的新增量。本届大赛决赛及颁奖活动将于11月上旬在长安镇举行。
3: 长安镇党委副书记梁洋洋。
7: 长安有海量的真实的工业场景，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完备的本地的一个供应链，第三个的话呢，就是我们有 OPPO、 VIVO、 小天才等这个新一代电子信息的龙头企业，能够给的话科创项目带来协同创新和市场合作的这么一个机会。第四个的话呢，就是叠加市政两级的一个从财政的一个政策，从算力、资金，再到的话厂房载体的配套保障，对 AI 创业团队来说，在长安技术可以快速对接产业，真正完成从原型到产品的一个跨越。
1: 9月11号，第3届粤港澳大湾区博士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广东赛区含省外第4场复赛在中国科学院东莞材料科学与技术研究所开赛，赛事聚焦新材料与石油化工、新能源与节能环保两大赛道，共有88个项目同步开展路演答辩，参赛项目全部由博士博士后科研团队领衔。
2: 本届大赛由广东省委人才办、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东莞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设置创新赛、创业赛、接榜领题赛3大组。

0: 本场复赛88个晋级项目中，新材料与石油化工赛道创新赛19个，创业赛23个，新能源与节能环保赛道创新赛39个，创业赛17个。项目技术方向覆盖特种功能新材料、石油化工催化、海洋防腐材料、储能电池、氢能技术、工业固废资源化、低碳环保装备、绿色化工等前沿领域。不少项目瞄准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致力于打造自主可控技术体系，填补国内细分领域技术空白。路演答辩现场，高性能催化材料、长寿命储能器件、工业微废资源化利用、低能耗绿色合成工艺等一批硬核项目获得评审专家重点关注。
1: 复合固态电解质膜项目负责人汪国红：
2: 我的参赛项目是钙钛矿太阳能模组，这是一种新的光伏技术，它跟我们现在目前市面上常用的硅基光伏相比，它有很多的优点，比如说成本更低，它的重量更轻薄，所以它可以用在一些传统的光伏组件就覆盖不到的区域，比如说我们可以把它集成到手机啊这种电子产品上面，集成到汽车上面，集成到我们建筑物方面，可以让这个光伏的使用范围更广，提供更多的这个清洁能源。
0: 复赛同期，组委会在中国科学院东莞材料所配套举办学术交流会及投融资路演对接、产材对接会两大系列活动。按照赛程，本届大赛广东赛区总决赛定于十月底在东莞松山湖举办。大赛持续汇聚海内外博士博士后高层次科创力量，以赛事牵引人才、项目、资本、产业深度耦合，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成果在湾区落地生根。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市新闻联播。
4: 今天上午九点，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执业资格考试客观题考试东莞考区顺利开考。考试于9月12号、13号分两天两个批次组织实施。考点设在广东科技学院南城校区和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院。两个考点每批次共设置考场47间。全市多部门提前做好备考工作，暖心护航法考路。接下来，东莞市司法局将继续做好10月18号主观题考试的各项筹备与服务保障工作，持续为广大考生营造公平公正、安全舒心的考试环境，为东莞法治建设和高质量发展贡献司法行政力量。近日，2026年筑梦青春就业启航广东省高校毕业生招聘活动东莞专场在南城街道举行。50多家东莞优质企业携1000多个岗位到场，岗位覆盖多个热门领域。
0: 招聘会现场人气旺盛，毕业生到各展位咨询岗位薪资及发展前景，企业负责人耐心答疑，现场配套青春市集、非遗展示等互动环节，增添求职氛围。
5: 这场招聘会啊，我看都是更多是引进一些高校就业生、大学生为主嘛，他们比较活泼、年轻、踏实、肯干啊，工作能力、学习能力强啊，适应力能力比较强吧。
6: 在我们公司的话，招的比较多的还是应届生嘛，还有一些实习生之类的，比较对口的也挺多的，就是可以说更好的帮助我们企业用人吧。
0: 值得一提的是，活动现场特设了 AI 赋能就业体验区，毕业生可以现场体验智能简历诊断和职业规划服务，让 AI 帮忙把脉求职方向。接下来，东莞将持续搭建更多就业平台，推出更贴心的服务，助力更多青年人才在莞扎根圆梦。
4: 金秋九月，送冰启航。11号下午，东城、南城街道分别举行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大会，欢送一批优秀青年光荣参军。新兵们胸带红花，满怀热忱，将承载家乡期盼与家国情怀奔赴军营，履行保家卫国的神圣使命。
0: 詹富科是今年的大学应届毕业生，学有所成的他并没有求职就业，而是选择投身军营，献身国防事业，这也是他从小树立的心愿。
7: 参军入伍本就是我从小的梦想，去磨练，去提升自己，先做好自己，把两年义务兵当完，然后后续再考虑留队。
0: 詹富科出身军人世家，他的爷爷和爸爸都曾光荣参军，爸爸也特意前来参加欢送大会。他希望儿子能够传承忠诚报国、不怕牺牲的崇高精神，努力成为一名合格的革命军人。
8: 我们全家都

0: 依托篮球搭建交流平台，融合公益助学、体育及文旅交流，促进管同资源共享、民心相通。东莞代表团与同仁各界共同参与这场山海盛会。
1: 当晚19点，千人助学同仁行助学金发放仪式举行。据介绍，今年是项目推进的第二年，目前已募集爱心资金78万元，将精准资助500名同仁学子。
2: 项目受助学子潘群：
3: 这一笔资助的话，确实就是减轻了我家庭的负担，比如说一些学费啊，就不用再这么担心啊。我会更加努力，然后勤学善思，立身笃行嘛，将来也像他们一样，就是回馈社会。
1: 发放仪式结束后，管同友好城市篮球友谊赛激情开赛，东莞市劳模篮球队对阵同仁市 FBA 篮球代表队。东莞队派出李春江、朱芳雨、张凯等前中国男篮国手篮坛名宿，携手来自各行各业的劳动模范共同出战，双方激烈比拼，赛场精彩纷呈。当天下午还举行了青少年篮球文化交流活动，篮球名宿现场为当地青少年学生传授球技。
2: 同仁市石阡县育才小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秦志娜：
4: 平时从屏幕上看到的明星，他们来到校园里，孩子们的满脸全是充满了激动。这次交流活动给孩子们带来了勇敢、习作、坚持的这种精神。
1: 活动现场，东莞多家公益服务机构与爱心企业联合向当地学生捐赠了一批篮球等体育物资，以体育公益助力校园体育发展。
2: 东莞市爱管家公益服务中心理事长汤超荣：
5: 一般的捐的去学习用品，一个鼓励学习，有文化才有报国本领，又有身体好才能读书好，所以我们捐设运动的器材。
2: 东莞市爱管家公益服务中心副理事长叶进峰：
6: 希望我们会感召很多周围的一些善长人翁和一些企业家，统筹更多的资金跟一些文化交流，来到同仁跟孩子山区的孩子一起成长。
1: 本次2026年管同友好城市篮球文化活动为期4天，除核心的助学与篮球交流外，还设置了丰富的文旅探访与文化交流环节。
0: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9月11号起，中秋假期首日火车票正式开售。记者从东莞东站获悉，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铁路运输周期为9月23号至10月8号，共16天。作为京九铁路重要枢纽，东莞东站将迎来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叠加的出行大客流。铁路部门计划增开4.5对临时旅客列车，全力保障粤港澳大湾区旅客便捷出行。
7: 据客流研判，本次假期客流总量大，持续时间长，10月1日为客流最高峰，单日旅客发送量或将迎来近年中秋国庆假期阶段新高。铁路部门依托12306客票预售、候补购票大数据动态研判客流走势，深挖线路运能潜力，通过加挂车厢、增开临客等方式提升运力。此次东莞东站增开临客覆盖江西南昌、九江以及湖南常德、郴州方向，具体到发时刻为 K6553次，东莞东至常德20:36本站始发；K6554次，常德至东莞东10点本站中到。K6603次，东莞东至郴州16:13本站始发；K6604次，郴州至东莞东5:50本站中到；K4264次，广州白云至九江12点到12:06开，停站6分钟；K4263次，九江至广州白云7:14到7:20开，停站6分钟；K4362次，深圳东至南昌23:43到23:49开，停站6分钟。K4361次，南昌至深圳东21:01到21:07开，停站6分钟。K4167次，南昌至深圳东21:56到22:02开，停站6分钟。铁路部门提醒，列车实际开行情况，请以12306平台及车站现场公告为准。假日期间，东莞东站将优化现场客运组织，动态调配岗位力量，充分发挥春宴伴您行党建服务岗作用，联动长平镇志愿者，畅通重点旅客绿色通道，为老弱病残孕等旅客提供帮扶服务。站内广铁书香驿站同步开放，丰富旅客候车文化体验，营造温馨候车环境。
0: 本次新闻编辑曹雪、周静文，监制田飞月，播音邓飞。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

0: 内容，请您关注知东馆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2: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1: 阳光1008，
2: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0: 换季肌肤干又痒，提前护理见屏障。家乡好商城换季嫩肤特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蕴含精蜡醇、甜扁桃油、向日葵籽油三重天然知识，72小时锁水保湿，2天修护全身肌肤，零激素、零香精、零酒精，全家老少放心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家乡好商城新季特惠，250克装49.9元，550克装仅需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安心零添加，温和滋润美到家。

秋冬季节，双手干燥，起皮还长倒刺，这种滋味真不好受。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欧舒丹护手霜礼盒，礼盒护手霜有乳木果、樱花、玫瑰三种香型，质地温润亲和，柔润呵护手部肌肤，淡雅香气，清新宜人。家乡好商城粉丝福利，欧舒丹护手礼盒三种香型各30毫升，只需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欧舒丹护手礼盒，温润相伴，守护悠然。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1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好香呀！
1: 谁把灯关了？
2: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0: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1: 按错了呀，啥味道？
3: 那就倒了，着火了！
2: 大家快跑！
3: 我的媳妇
0: 儿，万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3: 有电梯，
0: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
2: 喂，消防员叔叔，狗熊岭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0: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4: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5: 秋天一到，肌肤水分流失，脸部绷得紧紧的，护肤产品种类多，品牌选择很重要。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添加奇迹辣木籽精粹和胶原紧致肽，精准针对脸部三大区域做紧致，润而不腻，令脸部肌肤柔嫩一整天。现在家乡好商城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只需260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多维柔嫩看得见。

上，不堪停留，也不堪投降。谁在催促每条路上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2: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3: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1: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天气预报由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4: 社保卡选招行，资产达标享商圈免费停车，缴电费立减。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7%。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2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4: Sun FM。
5: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
6: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7: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5: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6: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7: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5: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7: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5: 晨午检要做好，
7: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5: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7: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如果你也非常的喜欢歌手这个综艺节目，那在节目当中一定有不少优秀的音乐人把你打动，这其中很有可能也包括阿令、黄丽玲。黄丽玲对于歌词的情绪的掌控非常能够带动我们，而且能把我们带进歌词当中，就好像她唱的就是自己的故事。

0: 小强，你叫小强吗？
1: 我不认识你们。
2: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3: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2: 揍他，让你告状。
1: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4: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5: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说起任贤齐，我相信很多人都非常的熟悉。歌手出道的他，凭借着独特嗓音，唱出了很多经典的歌曲，例如啊，所有人都会唱的《心太软》《伤心太平洋》等等。他的很多歌在当年都占据了音乐榜当中前几的位置。除了唱歌，他也演过很多影视剧。当然，到最后，他演的那一些经典的影视作品里，你最爱的是哪一部呢？《神雕侠侣》《笑傲江湖》《星语心愿》还是大喜临门呢？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3: 哎、
2: 这张
3: 怎么样啊？老赵啊，干嘛呢？
2: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3: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2: 怎么着？
3: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
1: 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2: 拿来我看吧。
1: 看呢。
2: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1: 哪张？
2: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哟，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1: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2: 你这粉丝谁呀？啊，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1: 怎么举报啊？
2: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1: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2: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1: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2: 啊？光你这自拍呀、啊？啊，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1: 嗯，值多少？
2: 2.7毛
1: 啊，
2: 一斤。
1: 哦，废纸啊。

你曾经有认为身旁的朋友或者人不理解你吗？你知道原因出在哪儿吗？其实大多数时候，我们自己会认为心里的很多话并不需要说出口，因为你觉得身边的他或者他应该

0: 太理解你。但你是否也忽略了，每个人其实都在忙忙碌碌，我们有各自的学业、工作、生活、心事。真的有人愿意停歇下来，敞开心扉的一角，去听一下你的心里话吗？如果你身旁有这样的存在，你就已经比大多数人幸运了。那为什么不把心中所想告诉他，而让他再去花时间猜呢？
1: 卖力地为你唱寂寞人情歌，慢慢地步入你的星座，故事情节总会坎坷，唯独

0: 每天凌晨五点多，陈伟和妻子黄小青都是在这样忙碌的节奏中开始一天的生活。
1: 平时除了课文和数学以外，我还要上音乐、体育，所以特别忙。就是早上把一天的饭都做完以后，中午热一热就可以了。
0: 陈伟和黄小青都是标准的90后。2017年，他们通过考试成为安徽省岳西县青天乡老鸭村上海气象希望小学的老师，从此以校为家，吃住都在学校。
2: 好多人都说90后自我自私，其实我觉得那些都是标签化的印象。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也觉得挺孤单的，不过大少女们的孩子实在是太缺老师了，所以每次当我看到他们那种渴望的眼神的时候，就舍不得走了。
0: 简单的家具，可爱的女儿，活泼的学生，精神上的满足和富有，让这对90后的小夫妻在大山深处找到了家。
1: 曾经我也有很多梦想，但当我来到这里以后，我觉得梦想不分大小。如果我在这里能为更多的孩子找到实现梦想的路，那么我的梦也就实现了。

是像 NPC 一样呢？生活里的大部分时间被工作填满，每个早晨醒来会觉得一天又开始了，今天是同样的一天吗？坐同样的车，走一样的路线，大多数人和你一样戴着耳机看着手机，或者闭着眼睛满脸疲惫。这一天又结束了，这一天又开启了。在实际的生活当中，我们跟电影不一样的是，虽然每一个晚归家的人彼此都不相干，但我们各自怀揣着各自的梦想和未来的规划，在陌生的空间里，在同一个时空中，就像是递出一份互相的安慰。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3:00，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4: Sun FM。
0: 小区文体一网打尽，登革热和。

0: 七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0: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1: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0: 转你身边很多小石头，哦哦哦哦，你是我的花朵，我要爱着你不眠也不休。
1: 事情开始的时候有三项准备，第一是要决定和确定计划，第二要认真的准备反复检查，第三要尽早开始先发制人。做好如此准备之后，一旦开始实施就要认真谨慎，细致入微。或许看完你会觉得，哦，原来是这样啊。尽管都是些基本的准备工作，但是坚持遵守这个原则并不容易。正因如此，如果你刚好听到我们的节目，就试着来做做以上的三项准备吧，对今天你即将要开始的生活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明清，元明，林末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

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厚实。

姜育恒早年在酒吧打工时，凭借忧郁的气质跟独特的声音，赢得了光美唱片的一纸合约，发行首张个人专辑《孤独之旅》，凭借第三张个人专辑中的《再回首》登上90年的央视春晚，这使得他为更多人所熟知。他演绎内心深藏已久的情感，他的声音能够触拨听众最敏感、最脆弱的那根心弦。这样的嗓音跟风格，在当时的华语流行乐坛独树一帜。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3: 哎，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4: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3: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5: 哎，
6: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7: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8: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1988年，那英参加青年歌手大赛，获得通俗组金奖，因此得到了古建芬的上师，成为他的学生，从而开始了自己的歌唱事业。1995年，他以一首《白天不懂夜的黑》让乐迷惊叹，成为大众肯定的好声音。而1998年的征服不仅征服了所有的亚洲音乐排行榜，至今仍然是 KTV 点播率居高不下的冠军曲。之后他又唱了很多好歌，在全亚洲继续开出红盘。他的歌声可以硬朗，可以轻柔，在蛰伏和狂放间游刃有余，只要他出现，就始终是歌坛当仁不让的大姐大。

0: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1: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0: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1: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0: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1: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0: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1: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2: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王心凌，歌手演员，2003年发行首张个人专辑《Cindy Begin》正式出道，并且凭借偶像剧《西街少年》崭露头角。2004年，他还发行了第二张专辑《爱你》，凭借主打歌《爱你》红极一时，在朋友心中，他是外冷内热的好女孩。他的歌不好唱，音色是每个人天生的，不能改变，但他却能在自己天生的音色上创造出独属于自己的风格。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零点整。

交给你。当我发现那个陷阱，甚至没有一点考虑，我以为你是我的心病。大明，当这一切变成交易，我给你的感情变成一本历史。

想要学会，学会看穿你的虚伪，再学会慢慢忘了你的美。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六点整，
2: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3: 哎、
2: 这张怎么样啊？
3: 老赵啊，干嘛呢？
2: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3: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2: 怎么着？
3: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2: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3: 嘿，拿来我看看吧。
2: 看呢。
3: 哎呦
2: 啊，
3: 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2: 哪张？
3: 你看这写着呢。
2: 啊。
3: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2: 哟，
3: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2: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3: 你这粉丝谁呀？
2: 啊，
3: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2: 怎么举报啊？
3: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2: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3: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2: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啊？
3: 光你这自拍呀、
2: 啊？啊，
3: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2: 嗯，值多少？
3: 2.7毛
2: 啊，
3: 一斤。
2: 哦，废纸啊。
4: 谁把灯关了？
5: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6: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4: 俺错了呀。
7: 啥味道？
8: 那就倒了，着火了！
5: 大家快跑！
8: 我的
6: 熊二，危险，不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8: 有电梯，
6: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
5: 喂，消防员叔叔，狗熊有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6: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9: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品上主上贵妃，传送荔枝者嚟，猛兽毒虫之害，人仰马翻，才不时限左言。

係咯，聽曬你話，笑曬你咯。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25。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八月初三，北京晴，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0: 2026年服贸会公众开放日，观众走进展区，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
1: 各地以丰收盛景赋能旅游胜地。村民拓宽增收渠道，市民共享丰收喜悦。
0: 我国到2030年将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1: 伊朗和阿曼将通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磋商结果。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
2: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

0: 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1: 习主席，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吉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习近平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 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3: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勇作时代先锋，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4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

0: 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2026年福茂会昨天迎来公众开放日，观众走进展区，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3: 昨天一大早，首钢园展区观展客流持续攀升。本届福贸会聚焦服务贸易开放合作与创新发展，各大专题展集中亮相，为观众带来一场沉浸式的国际盛会体验。尤其是硬核科技纷纷登场，不少展区设置互动体验点位。观众冯女士：
4: 哦，今年多加了很多这种 VR 啊、数字科技的这种内容，让我们的体验感也特别强，更深刻的感受这几年科技成果的一个创新，然后一个变化。
3: 今年福贸会数字平台智能助手小福为观众提供7x24小时在线答疑，行程助手可结合观众行业属性和观展兴趣定制专属参观线路，线上贸易匹配系统依托算法实现客商精准对接，支持展前一键预约商务洽谈。首都会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涛：
5: 在我们前几天的专业日当中呢，我们把数字化的能力应用到商务洽谈、商务对接，公众开放日也是用把这个数字化的能力完全的进行了运用，都是为了让大家在逛展过程当中能够更加的便捷，能够体验到我们现在技术手段能够应用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3: 昨天福贸会举办了11场论坛和19场洽谈推介，24家企业及机构发布了53项新成果，还有数十项配套活动同步开展。今年福贸会吸引了众多海外参展商和嘉宾，他们对中国的市场机遇感受颇深。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商务公使戴德明表示，福贸会给予了海外企业大量合作契机，众多澳大利亚企业都渴望参与并且分享其中的机遇。
6: 我们在中国看到的巨大发展，包括数字经济的进步、服务交付方式的变革，这些都为企业扩大现有业务、开拓新机遇提供了绝佳机会。
3: 本届福贸会将于今天下午闭幕。
0: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的3.5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当地30多处热门打卡点与160多家星级葡萄采摘园全面开放，果香四溢的葡萄架下，游人如织。
8: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还有黑色的，我吃的特别开心。
7: 平度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家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9: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家全产业链模式，让大泽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10: 在河南秦岭县，22万亩苏梨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1个月的苏梨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深昂。
11: 当年龄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10: 近年来，当地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

0: 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目前宁陵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1: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2: 在安徽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百利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着捡拾、筛选、去壳，板栗颗粒饱满，肉质粉糯。村里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尝鲜。农家乐经营户吴茶香：
3: 游客们特别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啊。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猪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的美味。
2: 果树村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这段时间前来体验采摘板栗的客流，带动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4: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5: 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6: 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实现补贴有效率、产业有保障、农民得实惠、机构可持续的多赢格局，政策更加普惠，发展更加均衡。金融监管总局财产保险监管司一级巡视员王旭文指出，
7: 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全球第一，农业保险作为我国现代农业风险管理体系和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灾害发生时发挥着稳定器的重要作用。目前农业保险基层服务网点基本覆盖所有县级行政区域和95%以上的乡镇，网络覆盖面和市场渗透度在三农领域金融服务中居领先地位。
6: 此次发布的方案明确，农业保险深度要达到1.9%，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1%，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提升特色农业保险对特色农业产业的保障水平，更好发挥富农强农作用，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20%。
8: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昨天闭幕。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参会，参会国家数量创下大会举办28年以来的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本次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参与组织此次大会矿业权转让大市场的负责人之一郝静春说，他所在的企业此次专门收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20多个优质矿业权项目，受到与会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并达成了多份合作意向。
10: 我们有选的比较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投资的热点，矿种主要包括金矿、铜矿、钨矿、镍矿、钴矿这些项目，在这个大市场上进行了公开对接以后呢，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希望能够进一步去跟踪这些项目，现场去踏勘。
9: 本届大会着力打造全国统一的矿业全要素交易大市场，搭建了集自主协商、委托竞争、定向撮合、独家谈判于一体的交易服务平台，全面升级交易服务体系。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大会期间13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额3亿元。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表示，
11: 大会凝聚形成的行业共识、敲定的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告、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记者昨天从河北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了解到， 在前期试点经验基础上，中国算力平台加快

0: 拓面组网，有序推动全国31个省区市平台对接入网，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昨天正式启动，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支持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强化产业出题、科技答题，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将是破除跨区域协同创新壁垒的一次积极探索。
0: 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京雄快线昨天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全长约86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到北京草桥站，等丽泽站开通后贯通运营到丽泽站。未来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就能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
1: 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昨天启动，昨天12点刘家峡水库的出库流量加大到每秒1320立方米，将持续7天。本次联合排沙将联合调度龙阳峡、刘家峡水库，塑造人工洪水过程，为沙坡头、青铜峡等6座水库实施联合排沙调度，改善库区泥沙淤积形态，持续恢复水库调节库容。
0: 第12届翼装飞行世界锦标赛昨天在湖南张家界天门山落幕，中国选手张树鹏首次斩获精准穿靶赛冠军，创下中国翼装飞行运动员在世锦赛赛场的历史最佳战绩。
1: 近日在中央追逃办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曾能贵是江西省瑞金市原扶贫和移民办主任，涉嫌在扶贫项目中收受贿赂，于2024年1月外逃。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据伊朗方面12号消息，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方向两度传出爆炸巨响，消息称爆炸声来自海面。据卡塔尔媒体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说，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自身保障，不应受到域外力量干预。伊朗与阿曼曾于8月2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开展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2号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随后说，沙特当天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发起本轮攻势前，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北部大片土地，但尚未掌控直接俯瞰曼德海峡的沿岸地带。
1: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12号说，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参与的形式。此前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说，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0: 法国检方12号晚说，前一天在鲁昂发生的列车脱轨事件，直接原因是事发列车行驶的轨道上被放置了一节铁轨，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怖袭击。11号晚，一列载有180多人的火车在鲁昂附近脱轨，造成44人受伤，警方认为列车脱轨可能因有人蓄意破坏。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闭幕，今天也是本届服贸会的最后一个公众开放日。今天，2026年中国算力大会将发布算力产业相关报告、京津冀算力协同发展成果。今天是联勤保障部队成立10周年纪念日。2016年9月13号，联勤保障部队成立，标志着具有我军特色的现代联勤保障体制正式建立。国际方面，欧洲北极峰会当地时间9月13号到14号召开，在北极地区地缘政治重要性迅速上升的背景下，峰会旨在加强欧盟对北极地区的共同战略方针，德国、丹麦等国领导人将出席。当地时间13号，瑞典将举行大选，选举新一届议会。极右翼政党瑞典民主党能否在选后首次入阁，成为此次选举的一大看点。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3号，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将迎来男单决赛，赛事也将随之收官。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杨波、张永鹏，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您刚才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七点整。

0: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1: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0: 阳光1008，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2: Sun FM。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3: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4: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3: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4: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3: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4: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3: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4: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5: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6: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7: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6: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7: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8: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现在我是发现了，好像我们这一代人抗压能力真的不是一般的强，不管今天何种困境，多大压力，统统都能扛过去，并且第二天生活照样和往常一样，该工作工作，该学习学习，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

0: 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1: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2: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1: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2: 哎，
3: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4: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5: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何润东出生于美国加州，虽然说受西方的教育长大，但他其实很传统，因为父亲对他的管教是严格的，包括小时候训练他拿筷子一定要按中国人的标准来拿，父亲在一个桶里边放着几个豆子让他用筷子去夹，如果夹不住那就会用象牙筷子打他，据说筷子都打断过呢。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3: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4: 明清，元民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5: 天气预报由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6: 社保卡选招行，资产达标享商圈免费停车，缴电费立减。
7: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8: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很多人都在探寻李宇春长红不衰的秘密，这么多年一直以来得到市场和口碑的双重认可，是因为李宇春是一个尊重自己内心的人，是一个不盲目随波逐流的人，他始终在流行最前沿，站在潮头。实际上，他自己跟流行的最前端始终保持着可观的、冷静的反思和距离，也真正做到了荣辱不惊。

0: 每天凌晨五点多，陈伟和妻子黄小青都是在这样忙碌的节奏中开始一天的生活。
1: 平时除了课文和数学以外，我还要上音乐、体育，所以特别忙。就是早上把一天的饭都做完以后，中午热一热就可以了。
0: 陈伟和黄小青都是标准的90后。2017年，他们通过考试成为安徽省岳西县青天乡老鸭村上海气象希望小学的老师，从此以校为家，吃住都在学校。
2: 好多人都说90后自我自私，其实我觉得那些都是标签化的印象。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也觉得挺孤单的，不过道上里面的孩子实在是太缺老师了，所以每次当我看到他们那种渴望的眼神的时候，也都舍不得走了。
0: 简单的家具，可爱的女儿，活泼的学生，精神上的满足和富有，让这对90后的小夫妻在大山深处找到了家。
1: 曾经我也有很多梦想，但当我来到这里以后，我觉得梦想不分大小。如果我在这里能为更多的孩子找到实现梦想的路，那么我的梦也就实现了。

有人说，比起做张学友的接班人，郑中基似乎更加希望做周星驰的接班人。遗憾的是，虽然郑中基多次获得金像奖最佳男配角的提名，但大家对他歌艺的认可始终要远远多于对他演技的认可。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8点整，品管艺之尘，文娱内之声，阳光1008早新闻。
2: 市委义军会议暨现场办公和军事日活动举行，坚决扛牢党管武装政治责任，扎实推进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东莞政协成立70周年文艺晚会举行，同心同行70载，砥砺奋进新时代。第11届创客中国智能体与巨深智能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在馆圆满落幕。100名博士博士后携88个新材料新能源项目湾区竞技。青春逐梦军旅，东莞一批热血青年奔赴强军新征程。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9月11号，市委义军会议暨现场办公和军事日活动举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分析当前武装工作形势，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进一步深化军地协同，凝聚军民合力，高质量服务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市委书记、东莞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韦浩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骆昭群、市领导梁杰钊、陈志伟、张斌、刘光斌、曾坚鹏、东莞军分区主要领导张永波等出席会议。
3: 韦浩指出，今年以来，全市军地各级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认真贯彻省委省军区党委决策部署，严格履行党管武装职责，推动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取得新进展、新成效。韦浩强调，今年是155开局之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做好人民武装工作意义特殊，责任重大，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一刻不停推进政治建军，持续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严格落实党管武装各项制度，深化政治整训，确保